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0: 话，对于各家的旅行社来讲就比较的不错。
1: 嗯，所以像巴西免签政策，我觉得也会，他们接下来也会进一步的来释放一些市场的需求。
0: 嗯，
1: 所以如果说你最近有旅游旅行的一个打算，如果你有咨询过一些这个旅游的线路，你会发现好多的巴西线路就开始陆续上市了。
0: 还真是啊。
1: 对，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线路推荐给大家呢？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
2: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记忆拼图是来自于言承旭的歌，在8008，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ummer Radio 第二小时直播。Hello， 我是活力 DJ Allen。
1: Hello， 是早安 DJ 李骚。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
1: 嗯，是周一的早上，大家一般会显得会比较繁忙一点。
0: 哎呀，真的是。
1: 对，
0: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适应，
1: 都搞不懂为什么一到周一就会这个样子。
0: 嗯、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就是应该会感同身受一点，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的周末是单休的话，其实根本是休息不过来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
1: 深深的感受到了。
0: 嗯哼，反而会感觉到更疲劳一些。
1: 对，因为还不如不休，你就按照那个节奏来。
0: 嗯，
1: 休了一点好像又没有休到位，然后又要开始投入了工作，就感觉特别折腾人。
0: 嗯，于是我们就希望可以就是逃离此刻。最近呢，巴西政府呢有一个消息说，从5月11号，从今天开始，
1: 嗯，
0: 就是免签了。
1: 哦，
0: 我们的中国公。

0: 增加。
1: 所以上来看呢，像上海啊、北京、杭州、广州还有成都，是成为赴巴西机票搜索热度最高的五个城市。
0: 今年春节的时候，其实南美的产品的销售量来讲的话，对于各家的旅行社来讲就比较的不错。
1: 所以像巴西免签政策，我觉得也会，他们接下来也会进一步的来释放一些市场的需求。所以如果说你最近有旅游旅行的这个打算，如果你有咨询过一些这个旅游的线路，你会发现好多的巴西线路就开始陆续上市了。
0: 还真是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线路推荐给大家呢？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
2: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温度和嫩芽一起窜起来，在咖啡上开始作画，拉花的手越来越稳，心情的白描一笔成形。脱下厚衣服的同时也放下包袱，大胆走出门，阳光一下子披在了身上，拥抱自然，自在随行。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一五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比肖。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旅游达人小宝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最近的一些行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小宝。你好小宝。
2: 比肖你好，九一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小宝。
1: 那刚刚经历了一个五一的一个假期啊，就是好多的朋友会选择错峰出行，而五月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地方可去的。
2: 是，
1: 那今天小宝跟我们分享的是哪里
2: 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呢推荐分享一条非常经典的线路啊，就是看山看水的线路，那就是桂林阳朔双飞六日游。
1: 桂林还是挺好的一个，就是大家会挺很向往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这个如果说五月有想计划出行的话，这个还是我们的一个比较金牌的一个线路。那跟大家说说，一会儿小宝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心动的话，一定要记得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5月20号到25号，价格是3980元。那接下来就把时间给到小宝，来跟我们说说这条线路到底有哪些特色。
2: 好，那么一提起桂林呢，大家都会想到一句非常有名的诗句啊，那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那么我们这条桂林阳朔双飞六日游呢，可以说呢是我们九一五的王牌定制线路啊。我们这条线路呢可以说呢是给大家呢全新升级了很多方面。比方说啊，首先我们行程当中有一个项目呢，就是乘坐游船游览大美漓江。那么普通的旅游团呢，一般是乘坐3星级的游船，而我们九一五呢，给大家呢独家升级了，是搭乘4星级的豪华游船，而且呢包含了在船上的自助餐。那么普通的旅游团如果是3星游船呢，中午呢就在船上呢只发一个盒饭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游船呢是4星级的，包含的是自助午餐。那么其次呢，我们全程呢入住的是网评4钻高品质的酒店啊，而且呢还给大家呢独家赠送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啊，就是桂林山水间。那么这个桂林山水间呢，它可以说呢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集桂林这个当地的歌舞表演和杂技秀于一体的一个大型的文艺演出啊，时长呢大约是1个小时啊。那么看这场演出的朋友呢都会说这个演出呢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它也是我们来桂林呢必看的一场演出之一。那么还有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呢安排了很多桂林和阳朔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些景点啊，比方说这个象鼻山是这个桂林的这个城徽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大型的溶洞叫做银子岩，再有呢就是被称为南方小故宫的晋江王府独秀峰，再有呢就是刘三姐大观园，还有可以攀爬的瀑布古东瀑布，而且我们还独家赠送象贡山景区。那么登上这个象贡山呢，我们可以将整个漓江的全景呢尽收眼底，一览无遗。还有呢还会带大家呢去逛一逛著名的阳朔西街，还有桂林的日月双塔啊，它也是桂林的一个地标景点。那么可以说呢这条线路这个情绪价值呢是非常满满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是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价格呢仅有3980元每人。
1: 是，所以这个价格本来乍一听呢好像很多朋友说我在市面上可能看到比你这个价格还要低的，但是你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去到的一些目的地，
2: 是
1: 每天的行程安排，包括我们九一五一直以来打的这个金牌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很多里面是有一些超值的，会让你的整个行程会提升一个档次。
2: 对，
1: 所以我们这里面到底有哪些超值的一些点，也请小宝跟我们来说说看。
2: 好，那么有很多朋友会说同样的线路啊，我在市面上看到有比你们九一五更便宜的，2980就可以去一趟桂林玩上个6天。其实呢我要跟大家讲，大家不要光看价格， 要看行程里面的景点安排食宿标准啊。那你比方说呢，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是给大家独家升级了四星的豪华游船游览漓江，而且呢时间呢是4个小时。四个小时呢，我们都会乘坐这个游船呢，在漓江上一路游览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包含的是船上的自助餐，还有呢，我们给大家呢安排的酒店呢，也是高品质的4钻酒店啊，相比2980这个团费的普通旅游团呢，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高的。那么景点呢也是几乎囊括了桂林和阳朔当地所有知名的景点，而且还给大家赠送了一场演出，还有一个比较热门的景点叫做相公山。因为相公山这个景点呢它比较的远啊，所以呢很多的旅游团呢一般是不会去的。那我们915呢因为是独家定制，所以呢我们走的这个线路呢就是和普通旅游团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利用这段时间呢，我就简要的给大家呢说一说我们这6天5晚的一个行程的安排啊。那么第一天呢，我们由青岛呢乘坐直飞桂林的航班飞往桂林，到了桂林之后呢，我们就抵达酒店入住休息。那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我们乘坐的是直飞桂林的航空，中途呢不经转也不经停啊，是直飞桂林，这样呢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到了桂林入住酒店之后，我们晚上呢还可以去桂林市区逛一逛，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桂林的酒店呢正好是在桂林的市中心，逛街啊吃饭呢去游玩都是比较方便的啊。那么第二天呢，我们从桂林出发啊，大约1.5小时的车程呢抵达阳朔。我们到了阳朔呢就开始游览我们的这个漓江啊，漓江呢它是要乘船游览的，我们给大家呢这个升级了4星的豪华游船，这个游船呢是接待外宾的啊。那么整个游船呢除了少数的外宾之外，就是我们独家的这一个915的旅游团了啊。可以说呢不用跟那种普通的旅游团3星的船啊，船上乱糟糟的啊，非常的影响这个观感、啊、
1: 就体验感没有那么好。
2: 对，我们呢用4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游览漓江的百里画廊，一路上的山山水水非常的漂亮。我们这一路呢可以欣赏到著名的九马画山还有黄布倒影。那说起这个黄布倒影呢，大家可能不熟悉啊，如果提起20元人民币背面的这个图案，大家可能就会想起来啊。那么这个20块钱人民币背后的图案呢，就是漓江的黄布倒影啊，就是以此为背景呢设计而成的啊。那么除了这个黄布倒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欣赏到百里画廊啊。4个小时的时间啊，中午呢我们给大家呢在船上安排的是自助餐。那么刚刚我讲过啊，普通的3星游船呢是中午呢给大家每人发一个盒饭啊，我们乘坐的是4星豪华游船，而且呢全程包含的是这个自助餐啊。那么船上呢还有这个 WiFi 全覆盖啊，可以说呢是条件呢是非常高级的啊。那么4个小时游览漓江结束之后，我们下船之后啊，下船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游览国家5A级景区银子岩。那么这个银子岩呢，它可以说呢是桂林最美的一个钟乳石岩洞之一。桂林呢有好多个岩洞，比方说芦笛岩啊也是其中的一个岩洞。那我们为什么要带大家去游览银子岩呢？因为银子岩呢它里面的钟乳石呢它的这个地质年代呢是更久远的啊，比这个芦笛岩呢要早了差不多将近10000年之久啊，被称为桂林最美的岩洞之一啊。俗话

0: 说游了隐子岩一辈子不缺钱。那么我们游览隐子岩呢，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钟乳石啊。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游览这个阳朔西街。那么阳朔西街呢，也是我们来到阳朔呢必打卡的地方。这里呢可以说呢是历史非常悠久，将近有1400多年的历史啊。那它也是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笔下所描写的阳朔西街。那里面呢是青石板路，古风民居啊，可以感受一下中西方文化的这个交融的这么一个风格啊。那么在阳朔西街呢，还汇聚了很多当地阳朔的著名小吃。那么来到阳朔呢，建议大家呢去品尝一下阳朔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啊，叫做啤酒鱼啊，味道呢是非常鲜美的。它是选用漓江呢，新鲜的这个鱼制成的，加上啤酒啊，也是阳朔当地一道特色美食。而且呢，这里呢还汇聚了当地很多特色的美味小吃。那么这一晚呢，我们是不给大家安排餐的，但大家到了阳朔西街呢，可以尽情的品尝到当地的特色小吃。那么第二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阳朔的市区啊。那么我们安排的酒店呢，离阳朔西街呢也非常的近，大约不到2公里的距离啊。如果你走路呢，就可以直接走过去，打个车呢，起步价也就到了啊。那么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呢，我们从阳朔呢返回到桂林市区。还有一个景点啊，就是阳朔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做玉龙河。那么玉龙河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安排的是这个竹筏漂流啊。我们在玉龙河上呢可以乘坐的这个竹筏一路欣赏阳朔的这个美景啊，非常的漂亮。那么之后呢，我们游览完玉龙河漂流之后呢，就返回到桂林啊。到了桂林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参观这个相公山，这也是我们915呢独家赠送的一个景点。这个相公山呢，其实它海拔呢并不高啊，只有130多米啊。那有的朋友说，爬上去是不是很累啊？不会啊，如果呢正常速度的话呢，十几分钟呢就可以爬到最高的观景台。那你站上这个观景台呢，可以将整个漓江的全景呢尽收眼底，千里江山图呢就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这也是普通旅游团呢不会带大家去到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景点呢，我个人来说呢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景点。那这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第三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桂林市区。那么第四天呢，我们早餐之后会带大家游览到桂林的城徽，叫做象鼻山公园。那么这个象鼻山呢，其实它是江边的一座小山，非常的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所以呢得名为象鼻山，可以说呢是栩栩如生，鱼如生。它也是许多中外游客呢来到桂林呢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站在江边呢，可以将整个象鼻山的这个景致呢都拍下来啊，证明我们已经来过桂林了。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到附近的这个日月双塔去看一看啊。这个日月双塔呢，其实我们第一天晚上呢，我们这个酒店离日月双塔呢也非常的近，它晚上的这个夜景呢是非常漂亮的，灯光一打啊，那么一座银色的塔和一座黄色的塔犹如日月交融啊，日月同辉，非常的漂亮，可以说呢它也是桂林的一个地标性的景点了。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呢乘车前往到古东镇，游览古东著名的古东瀑布风景区。那么这个古东瀑布呢，它呢是目前国内呢唯一一个由地下涌泉形成的一个多级的串联瀑布，也是呢可以触手攀爬的一个瀑布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呢可以亲自去爬一爬这个瀑布，在景区呢买一双草鞋啊，就是专门攀爬瀑布的这个草鞋，可以沿着这个瀑布呢一路的攀爬上去啊，享受一下这个玩水的乐趣啊。那么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行程。第四天呢，我们还是住在桂林市区。那么第五天呢，我们早餐之后会带大家呢游览国家4A级景区刘三姐大观园。 那么这个刘三姐大观园呢，它是以壮族的歌仙刘三姐而命名的，主要是展示的是刘三姐文化，里面呢讲述了刘三姐的生活故事啊，也是当年电影刘三姐的一个外景拍摄基地啊，里面呢可以说呢是主要讲解了这个当地壮族的一些文化和历史啊，那么可以说是了解全面了解桂林壮族历史的一个大型的景区。那么晚上呢，我们会给大家呢安排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啊，就是这个桂林山水间。桂林山水间呢，可以说呢它是非常这个壮观的啊，这个一场演出，它是一场集杂技表演秀和这个桂林少数民族歌舞于一体的一个大型的表演，时长呢大约是一个小时。那么之后呢，我们时间来到这个第六天，第六天上午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游览这个桂林的一个被称为南方小故宫的景点啊，叫做独秀峰。那么独秀峰呢，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几个大字呢就刻在这座独秀峰之上。这个独秀峰是在哪里呢？它是在靖江王府里面的一座山峰。那么靖江王府呢，它始建于明代啊，那么它被称为南方的小故宫啊，这是靖江王府景区。之后呢，我们下午呢就乘坐这个班机由桂林呢返回到青岛，结束我们本次温馨愉快的桂林阳朔双飞六日游的行程。那么听了我的介绍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啊，我们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每天的行程安排呢是非常充实的。
1: 嗯，
0: 而且呢虽然充实，但是呢它是不赶时间的，因为这是我们即将发的第二团，第一团呢也是我带的啊，第一期呢是上个月发的。那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条线路的口碑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这条线路呢是非常适合全家老小呢一起去这个参团的。
1: 所以我们刚刚听完小宝的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来了解，或者说哪里还没有特别听明白的话，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来具体咨询报名。我们的出发时间是5月20号到25号，价格呢是3980元每个人，85702926，欢迎大家拨打咨询。同时也感谢小宝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even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Travel 95早安节奏。想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现在呢，叶之峰是29周年的店庆啊，全面升级了 N3 的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的多，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当然有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很多东西是相斥的
1: 啊，比如呢，
0: 比如这个螃蟹和柿子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就会有这种说法，对，
0: 就
1: 是食物相克，
0: 拉肚子吧，应该是
1: 会腹泻，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嗯。最近福建有一个女孩子啊，她现在吃榴莲、嗯、就我看现在超市很多人都买榴莲，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年榴莲降这个价格非常大跳水
0: 啊是吧，
1: 嗯，所以就一下这个价格变得亲民了，大家就都开始去买的吃了。
0: 哦，难怪。
1: 嗯，
0: 这个女孩子呢，她先是吃了两大块的榴莲、哦、然后又喝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
1: 哦，
0: 200毫升大概是几盅啊，
1: 就不到二百毫升，你看250毫升就是半斤。
0: 哦，
1: 200毫升就是不到半斤，
0: 那还挺能喝的
1: 啊。对。
0: 之后呢，就出现了就是呼吸困难、
1: 嗯、
0: 意识模糊的这些严重的症状。
1: 我的天哪，
0: 嗯，
1: 这个我想知道他自己独酌吗？就身边有朋友的话都不能让他有这个，不能让他这么干
0: 啊，
1: 因为榴莲和酒好像就是，
0: 身边朋友应该也不知道这两个。
1: 我跟你讲，如果身边但凡有个朋友、嗯、这个新闻就变成两女子或者一男一女聚餐的时候。
0: 所以他自己啊、
1: 对，所以这医生就说这个榴莲配酒就会引发像一些这个有毒性的一个作用
0: 啊，
1: 哎，导致体内的一个叫乙醛代谢受阻。
0: 所以最好就是你吃完了之后24小时里面是不要喝酒的。
1: 对，因为我是一个榴莲、嗯、重度爱好者嘛，所以我可能我比较早就知道了这个
0: 是吗
1: 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啊、OK，
1: 嗯，所以我吃榴莲的时候我就是不喝酒的。
0: 嗯
1: 嗯，
0: 当然还有人可能会觉得，你知道就是久坐或是久躺不动，其实危害也挺大。
1: 啊，对呀，
0: 就我经常会选择，就比如说在假日的第一天或是头几天，就选择就是这种瘫躺在床上的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不刷牙、不洗脸、不那个啊，当然不刷牙很夸张，就不洗脸，
1: 不洗脸，哎，我也不洗脸，
0: 不洗头，
1: 嗯，
0: 然后就是穿着睡衣，
1: 在家里
0: 穿着居家服，在家里就是颓着，
1: 就走哪儿躺哪儿，
0: 颓着，对，
1: 从床上起来呢、嗯，就跑到沙发上躺着，
0: 嗯，
1: 从沙发上躺着，再跑去阳台上躺椅上。

0: 躺着啊，就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独立行走。
1: 对，但是我会保证自己的，比如说喝水啊，然后一些小小进食啊之类的、
0: 如果连这都不能保证的话，基本属于生活不能自理了。
1: 那不是的，一个朋友呢，他就这样子，就是整整在家躺完了之后呢，结果节后上班第一天刚搬运货物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有一些不适。
0: 我的天。
1: 然后呢，送到医院之后呢，医生就说属于急性肺动脉栓塞症。
0: 哦，然后他就开始回忆，就看我自己最近做什么了。
1: 啊、做了什么了？
0: 发现自己呢很好回忆，因为就什么都没干，就躺了两天。然后躺的时候他也不是说睡觉或干嘛的，他就玩手机刷短视频。
1: 哎呦，你看，
0: 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所以一下就可能引起了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病症。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即便是就是休息的过程当中，也要适量的运动啊。
0: 对，你不需要有大，你需要在家里面走动走动，比如说你去倒杯水呀，你去切个水果呀，你去做个饭，你在屋里面能够保证一个就是这个是吧，就是有个生活动线，你不能就在哪个地方就定住了。
1: 而且我假期我还挺喜欢去做一些运动的、
0: 哦、对，
1: 因为平时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大块的时间去做嘛，对吧、那你比如说登登山啊，然后就是约好朋友一起到室内去做，就是打打球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哎，不过你说到运动，我最近有一个情况
1: 啊。什么情况？
0: 就是我有一天就教练啊、就上周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因为想考虑到周六周日我可能就不去做运动了，然后呢教练说那你要休息两天，那我就得给你上点强度
1: 啊。
0: 他就给我练腿一下，就练的可能就是比较厉害、就练的比较狠，
1: 导致
0: 结果呢，我那天回去没什么事情，然后我晚上就是在坐在这个沙发上面，我可能就是在编稿子或者干嘛的，不是编稿子，我就看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可能坐了一段时间，我这个我可能保持半天不动，就是在沙发翻，不是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左腿不能走路了，我就走路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的，然后我整个臀腿就大腿，
1: 这个画面还挺好看，
0: 是吗？就大腿和臀这个地方就疼到你没有办法动，就感觉你一使劲，这个地方疼的就没有办法，就忍受不了。后来我就赶紧跟我教练说，我说完了，我说我今天是不是练废了？他跟我说，就让我就做了几个动作来检测。最后呢，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今天确实是练大了，而且我左腿的力度确实是比我的右腿要弱很多，所以就同样的这个运动，我右腿还好，左腿的反应就很那样。他说你要是一直在家，可能走来走去还好，但是一旦坐下来，他可能就开始大量的排酸。你就会有特别特别酸胀的感觉。
1: 明白。那我觉得你的教练还是在推脱自己的就是责任。
0: 是他把我练成这样是吧？我应该去找他索赔。
1: 应该找他索赔的。
0: 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就去找他。
1: 是。今天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严选商城当中为各位准备的早安福利呢是520的爆款抢购。那今天10元是有无门槛的，而且呢有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给大家。
0: 是。
1: 我们的520的爆款抢购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圣罗兰的浪漫自选礼盒，价格只需要358。
0: 是，然后我们里面是包含了像一个自由至上的香水，然后还有一个正装的口红，还有个迷你的气垫，然后口红和气垫呢都是他们家最经典的一个色号，大家闭眼入就好了。然后关于色号，如果是你非要详细的去看的话，我们的详情页都会有介绍，比如说有一个21号色号的是一个正红色，然后1966呢是一个那个红棕色，然后就是比较搭配我们日常的各种的一些配搭，就是女生都能够驾驭的颜色，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气垫呢，一个是自然色，一个是象牙白，象牙白就是会比你的肤色要更白，然后自然色就是偏素颜一点，就你看什么样的这个皮肤怎么样去选，其实任何肤色这两种都是适合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到手只要358块钱。另外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一个礼盒，它里面是包它这个就不是化妆，就属于护肤品了，它是有这个我看一下，它里面配合是一个眼霜15毫升，然后一个还有3个5毫升的眼霜的小样，这样其实是2个正装的量，然后加一个礼袋然后到时候只要520，所以这个也非常的棒。大家如果要送人或者自留的话，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优秀。
1: 哎，是可以的哈。当然，装修的朋友记得还要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现在拨打热线呢，就可以享受到电信立减2.9万元的电信价格，还可以加赠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时尚的沙发。活动期间呢，更有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春日觉醒，活力拉满，色彩渐浓，能量进阶，能量进阶，音乐会心能量，势不可挡，故事线开始清晰，放轻松，等风来。Simon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欢迎回来9:10，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老师做客直播间，在我们五月初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叶之峰有哪些优惠给到大家。你好，欢迎柯文老师。
1: 马老师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周一早上有点烦躁啊，上班已经调完休了，已经休息完了，今天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别烦，装修呢是一件好事儿。我们花点时间做了解呢，一我们选择省点钱，第二点呢是我能够获得更好的优质的一些服务售后，包括说具体的到施工这一块啊，有个好的施工环境。另外装修这里边有很多人他也不会告诉你说装修里边的细节，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吧。不讲什么大道理啊，讲点细节方面的事儿，帮你避坑啊，咱至少说避个三五个坑，少花点冤枉钱。另外呢，就是咱们现在啊，是叶之峰啊29周年的店庆 ，N3套系呢迎来了升级。首先呢，升级当中啊，说点实在的啊，咱先不讲内容，咱先说便宜多少钱。第一呢，是有一个29000的现金直降，送您30000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还有27项的核心升级，价值84980块。另外20000元的家具券啊，换购券，包括10000元的定制优惠。那这些具体到每一项，那咱们边聊边说。另外，如果大家不方便继续听下去，就比如说现在已经到公司了，或者已经准备开始上班忙别的事儿去了，听我的先打个电话

0: 把今天这来之不易难得的优惠啊拿到手，也别再观望了。
1: 嗯，
0: 报完名之后呢，你说这优惠拿到手里边去，随时未来可以用。但是像这个优惠未来能坚持多久，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店庆活动它不可能说是啊就一个月两个月，不至于这样。因为这个 N3 套系已经上线挺久的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优惠在未来的哪段时间呢，那这优惠突然间没有了也说不好。那尽可能的呢，趁着你有空听节目，趁着我们优惠还在，赶紧拿到手里边去。那我们节目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那有朋友可能还会继续听啊。那咱继续听的朋友们，我们聊去哪儿呢？先聊个老房翻新吧。
1: 好，
0: 嗯，住了十多年的老房子啊，最让业主头疼的就是哪地方坏了，其实也不一定，是不敢动啊。就是你发现你一动，哪哪它都会出点问题，你就不敢整地板，不敢整瓷砖，你怕整了之后就会出问题。比如说你想换个防盗门啊，拆下来之后发现门洞歪了；你想重新整个卫生间啊，你发现水管锈了；那你想这墙体空鼓了，那最后说你活是越干越多啊，钱呢也越花越超，因为你没开始做好具体的计划。
1: 嗯，
0: 其实你要进行老房翻新的开工，在开工之前，我们务必要做好一件事情：我这个翻新，我要具体到翻新哪些内容，这个房子我具体要怎么做？
1: 嗯。
0: 做这些内容呢，我又需要花多少钱？不要说装着看，装着看，边装边看，不要这样，而是要在前期确定好。如果你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定好老房翻新的具体方案，也没有说做好具体的预算规划，那么今天您信我，打我们的节目的报名热线，我给您安排个一对一的设计师，给你去仔细做一套完整的规划，这样你也能了解得更清楚，并且今天再额外加送您一个量房的服务。
1: 嗯，
0: 这个量房的服务呢，线下都是收费的啊。今天在线上，您不需要交任何的意向金，也不需要交任何的定金，啊，免费拿到手。拿到手咱们就开用。
1: 嗯，
0: 找出家里的问题有哪些，怎么解决，解决问题需要花多少钱。那整完这些事之后，你再决定说要不要干。
1: 嗯，
0: 而不是说是照着葫芦画瓢，就走一步看一步，这肯定不行。装修呢，你要是不好好前期整得明白一些，你后边全是无底洞。我们 N3 套现对于老房翻新的客户呢，也专门配了一套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家的壁纸啊、油漆啊、腻子石膏啊，除非原来的防水层，我们可以全部铲除到底啊，从基层做起。同时呢，标配了防盗门加智能门锁、水路全改、电路全改，这些项目呢，在别的公司那全是增项，也不用说，不加钱没人给你做。但是呢，今天我们在 N3 套系当中，老房翻新客户呢，这是标配。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家这老水管呢是镀锌管，用了几十年了哈，里边生锈了，水压小，水质差，那我们就当换新的，那水压更稳定，
1: 嗯，
0: 那维修起来也更方便。你老的电线呢是铝芯的，那带不动现在的空调啊、地暖等等，很多老房子都存在这种跳闸的情况的。但现在还好点，你等到夏天，家里那么热，
1: 嗯，
0: 晚上你开着灯吹空调，
1: 嗯，
0: 突然间一跳闸。
1: 然后一坏到第二天早上才能修，这一晚了遭罪，
0: 对，
1: 确实会特别难受，
0: 很难办。那咱们换完新的之后吧，你就放心用了。
1: 嗯，
0: 那因为说房子翻新这个事儿，估计大家呢已经说在三四年前，那恨不得五六年前就想给家翻新了，
1: 嗯，
0: 只不过到现在为止这段时间一直没找着很合适的机会，又担心这担心那，怕花钱多，怕公司给你整不好，怕这个事儿太复杂。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一次性了解清楚，因为你到现在为止其实也了解的不清楚，你都不知道该装修该花多少钱呢，
1: 嗯，
0: 你只知道说啊，人家都说装修得花个10万左右，我觉得应该也是10万左右差不多吧，谁不一定啊，你可能花3-5万的，那也可能花10几万、20多万的，不好说，每个人的想法啊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咱们要做方案就结合着个人实际居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去做决定的。你这房谁住？你爸妈住？你两口子住？啊，你和你孩子住？这个不一定。你对于房子的要求是有哪些？有同人想要高档的家具，有些朋友呢想要细致的硬装，有些朋友想要高端的定制，大家伙的想法呢五花八门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满足不同客户群体提出来的要求，让大家伙都能满意到。整装套餐里边，我建议啊，现在的装修客户呢就选择整装就行了啊，别老想的是做硬装，就加上定制，又加上一些去别的地方买家具家电，太杂乱。到时候出点小问题你都不知道该找谁。尽可能全选在一家公司之后，你的售后质保也有了保障，后边哪怕出了点小问题你直接找公司，公司一般情况下都会给你做的。像现在的市面上的大公司质保呢都能给你干那个5年8年的啊，再有特别好点的公司呢给你干到10年，那你就可以放

0: 心使用了。那咱们叶之峰呢，当然更好了哈。我们水电气防水工程呢是20年，并且呢技术工程提供终身的质量维护，这样让你的售后质保的档次又提高了一些啊。当然选择叶之峰，当然我们很开心啊。那我们希望你也开心，为什么？价格呢非常合适。
1: 嗯，
0: 说到价格呢，就不得不提 N3 套系的这个升级了。
1: 嗯，
0: 29000的现金直降，30000元的明星沙发送给你。再给你20000元的家居券，你可以自由搭配选择，没有任何的限制。叶之峰线下门店的估价的啊，慕斯的任意选，10000多的定制优惠，3000元的换购券全部送给你，并且啊，优惠是可以叠加的，这就代表了说你的省钱那不是省的不是小钱啊，省的全是大钱。大家也知道啊，对叶之峰的印象可能说叶之峰有点贵，
1: 嗯，
0: 没错，这个我承认，咱们叶之峰确实价格高一点，但是我们都在这个基础上给你做了这么多的优惠了，那价格还高吗？
1: 嗯，
0: 你可以跟同等品质的公司你做个比较，叶之峰的价格确实更有优势。如果你发现我们的定价比其他公司要高啊，比同等就比如说主台辅台比其他的市场价要高啊，我差价我直接给你3倍返，直接送你钱，你可以来检测。那大家伙比价的，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比价。我给你的报价必须是详细的，但凡不来不整详细的，你可以回头举报我，回头骂我。那咱们把详细的价格清单都列清楚，把方案都展现在您的面前，那你自己跟家里人商议商议到底行不行吧，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想再考察考察，我们也不打扰你。你现在无非担心的是我给你打骚扰电话，发个骚扰信息，没必要打电话发信息没有用，你就只会招人烦。咱们用内容，用细节，用服务去征服消费者，而不是用那种天天打电话发信息啊，哥姐求你了，来这儿吧，我这都没必要啊。那老方翻新的事儿呢，就讲到现在。那我们的报名热线，大家再记一下啊，别老光听，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装修呢，大家伙呢？就是遇到的装修公司也好啊，你去找的个人的施工团队也好，包括说你找亲戚朋友来，装修过的房子的人过来给你经验也好吧，就没人告诉你，但很重要的细节啊，再给大家提几个。像是第一个呢是烟，厨房的这个烟道啊，光装止腻阀呢还不够。那厨房串味儿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你就会晚上回到家之后，你要闻到隔壁炒了你不喜欢吃的菜。其实真的很难受，本来就累一天了，我这一闻我连胃口都没了。
1: 尤其是去煎点什么鱼，做点什么味道比较大的，整个客厅都可以弥漫。
0: 对，没错，我妈还喜欢吃那虾酱，那炒虾酱的时候我都不爱回家。那更别说如果说我回家之后邻居家炒的虾酱，那更难受了。
1: 是，
0: 但是有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因人而异啊。就我就说，如果说你闻到不喜欢吃的食物，其实是一件就是很难过的事情。那厨房的串味啊，其实烟道本身呢就是水泥的一个预制板，那表面是有很多气孔的，那油烟呢会从气孔当中渗出来。那正确的办法就是说，先给烟道呢刷层防水啊，把这个气孔堵住，再装个止腻阀，最后再用这个瓷砖陶格工艺啊，把止腻阀周围呢封的严实一点。那这样的话，别人家炒菜你是一丁点闻不着。这个方式呢很专业。像这种方式呢，去到就正经公司呢，一般都会收费，就加钱，因为他不会说。一般公司就给你包装个止腻阀就行了，他也不会管你其他的费用，但是你还会隐隐约约的去闻到其他味道比较重的一些菜的味道。但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品质提高一些啊，对于这种细节比较有把控的话，尽可能选择一些靠谱点的公司，因为一般只有大公司才会给你去把这个服务做得更加全面，一般小公司就是敷衍了事，就能做就行，味儿减少了就可以，他不会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只会说能减少一丁点麻烦。大家看怎么选吧。如果说你觉得啊解决一点就行啊，我的要求没那么高，闻一点闻一点就算了，那你可以去做点不同的啊，也可以。如果说你对产品质量有要求，我就来享受生活的，这房子我这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我还不能享受享受，那你就来找叶之峰，品质这一块给你足够的保障，并且售后质保时间啊是20年啊，朋友们，水电防水工程这一块
1: 正常国标啊，就3年还是
0: 2年、3年、5年，
1: 对，
0: 带着技术工程，那其实顶到头，正经公司给你5年你也说不了啥，因为国标就这样。但是有些好点公司吧，干的时间长的，他对自己产品有自信，他能会升级个8年啊，甚至说10年。但我们呢，从原先的10年直接干到了现在的20年，并且技术工程给你去提供终身的保修。那再有呢，就是卫生间的水啊。你不光要防漏，你还要防窜。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老

0: 房子住的时间长了，卫生间门口的地板边缘呢可能会发黑起皮儿，因为水汽呢从卫生间这个走出来了。咱们做卫生间挡水坝啊，这个东西很关键啊，就在门口的沙浆层下边做一层坝，挡住水的横向渗出。那这些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卫生间的水外延到卫生间门口外边，让你家的其他的地方的地板包括门框受损。那我们专业的施工专业的材料为你解决了这个客户的痛点，但是有些客户呢他是不认可这个，他说没必要啊，要不没必要，那是因为没经历过。只要你经历过，你都知道什么东西该用，什么东西不该用。大家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很多时候你只有亲身经历过之后，你才能明白某些工艺它到底的好处来源于哪些。现在大家伙呢都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呢去搜到很多装修博主设计师他分享的一些装修经验，这些经验呢你可以看，你可以参考。如果你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啊，就是你深信不疑，那你也可以说在你未来的家里边按照他那个方式去装修。但是呢又因为他跟你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那他的城市的选材用料可以跟你可能跟你的选材用料呢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如果你在青岛的房子你看的是外地的博主，我建议你在青岛找个本地的公司先报个价看看。如果你还没有找过公司给你报过价，或者你找公司给你报价报的你不喜欢，你不乐意听，你觉得这个价格你不认可，那没关系，你来叶之峰我再给你报一个，你看能不能说让你开心一下。因为叶之峰咱现在的优惠力度确实挺大的，因为店庆期间嘛，毕竟下半年的优惠说实在的哈，真不好说，不太好预测。上半年这优惠呢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应该已经到顶了吧，再往下也不可能说比现在还优惠了。所以你把现在的优惠拿到手，至少说我们留个保障，未来吧你想用你可以直接用。如果说未来的新的优惠呢你感觉更合适，未来的优惠你觉得更行更满足你当前的要求，你可以置换嘛。如果你觉得未来的优惠不行，还是今天的优惠好，你今天报名了主要是你能享受的优惠不只是今天的，还有未来的。那今天的优惠结束了怎么办呢？那今天优惠29000千金之将没了，万一说30000元的沙发也不送你了，20000元的家具券你也没了，10000多的定制优惠享受不到了，3000元的欢购券也没了，上哪儿哭去？那节目呢已经过半了，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积极的踊跃报名。再给大家说一下报名热线是什么，是400-809-1099，400-809-1099。讲完优惠了，咱回到内容当中来啊。再讲个瓷砖的羊角，也不用说非得做成直角，因为厨房卫生间的瓷砖羊角呢，如果说你做成90度的话，可能会容易磕碰，而且说不太美观。我们做海棠角倒角，把这个羊角啊磨成圆弧状，好看啊，安全啊，还特别是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也不是孩子老人吧，咱只要说现在呢成年人
1: 自己咱们也得注意，
0: 对，自己也得注意，就包括甲醛苯 TVOC 这种有害物质似的。有朋友老觉得说哎我年轻我没事儿，但是孩子不行啊，我年轻我没事儿，但我爸妈不行。你别说你爸妈不行，别说孩子不行，咱自己个儿也不行。
1: 对，
0: 你很这种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的事情咱们尽可能的去避免掉，花钱咱们就要花的值，而不是把钱花在一些没有用的地方，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知道它具体的用途具体的用处。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要做一些刚才以上的这些工艺是不是得去额外加钱呀？那在其他正常公司情况下这都是属于加钱的项目，在叶之峰本身其他公司不是在叶之峰本身，你按照之前的我们的其他内容当中呢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收费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的 N3 套系在29周年店庆当中呢做了27项的核心升级，这27项核心升级价值84980块，这是大家可以免费享受到的，就比较好啊。那还有台下盆工艺，台面上没有说残留的水渍，有水渍呢直接一抹就到盆里了，没有任何的卫生死角，包括说吊顶的拐角最容易开裂的那个地方呢我们也做了处理。管道噪音，楼上的冲水你能听得见，那我们就做上隔音就好了。那大家特别是老房子本身隔音就不好的情况下，这东西该做就做啊，提高生活品质。你想现在谁大晚上说是一两点不睡觉啊，基本上一两点都睡着了。但是呢有些年轻人呢对吧，那可能是一两点呢可能是刚刚睡醒，可能刚刚这忙碌了一天想多玩一会儿，可能家里有点吵，那这时候你打扰了就可能会你就会被年轻人打扰到睡眠。就为了避免到这种情况吧，我们还是说做好隔音会更好一些啊。那再有呢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下啊，这个是来自城阳的赵女士刚才

0: 金仙说啊，说家里的老房子卫生间串味严重，用了直立阀没用啊。这是我可能这个我刚刚将这个讲这个厨房串味的时候啊，他就可能打电话进来。刚才我讲的已经挺清楚了，厨房串味啊，包括说你装直立阀没用，那是那这个问题呢，就很多老房子的烟道表面呢会老化，光换阀呢是解决不了的。这样呢，您已经报名了，留了电话了，后续呢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可能去你家现场看看。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去啊。如果说你觉得，哎，我不想啊，我不想见面，我不想让你来我家，那我们在现场交流好不好？可以的，
1: 可以，
0: 怎么都行，去您家现场也可以啊。量个房，这个免费送您的服务。如果您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说，从网上查查说量房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朋友可能量房不懂啊，就说你来我家看看，我肯定不方便。不是老房的翻新，一般情况下量房呢会更合适一些啊。那你想在线上交流，我们也可以电话沟通也行。然后具体呢，我们会给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出个方案。然后呢，你也通过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渠道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方案到底可不可靠。因为信任是很难建立的，
1: 是
0: 这必须得通过独特的这个专业程度，我们这个服务标准、服务意识啊。那你才能说体验到我们的诚意啊，就是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就是量房不是说告诉你面积你户口本上都有，我们主要是其实把量房改成什么呢？改成一个设计，前期的户型包括生活的噪音污染等等各方面给您做一个房屋的体检，不是说告诉你面积，这一点大家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注意。
0: 对，没错。那咱们上门看看的话，就看看你这边需不需要刷房水，需不需要这个做这个瓷砖的套割。另外呢，您除了这个问题，肯定有这些其他的问题，咱们就一并检测完。那既然说房子要装修，这个念头肯定不是一时升起的，那肯定是已经就计划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实施。可能是因为之前了解的公司吧，价格方案不合适，你可能没有想立即签约的这个冲动，也可能想再观望一下，觉得不太着急，想再等等看看，攒攒钱。那不管怎么样，了解这个事儿吧，又不花你钱，今天，至少说你不需要再交那些意向金、定金、设计费了，免费来做个了解，电话报名。还有想了解的小伙伴哈，直接报名就行。每天呢，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前十位拨打电话的小伙伴，能享受福利的同时，还能够享受我们设计师一对一的帮助。别小看这个一对一的帮助，你找 AI 都没我们问得准，并且你现在找一个正经的设计师给你去做方案，给你去出谋划策，给你做规划，那都是需要交钱的，要么交定金，要么交意向金，要么交设计费。很多公司他不给你提供这种服务，但咱们叶之峰能，但是呢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趁着节目没结束赶紧打电话报名，一是拿优惠，二是做了解。不管您是想了解也好，想拿优惠也好，都可以。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那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优惠和前期服务。那肯定呢有小伙伴正在开车没有听全，没关系，可以先拨打电话，然后加上我们客服老师的微信，我们将会有老师一对一的去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那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请柯文再回归到我们的优惠吧，再给大家盘点我们9月份的时候的优惠，包括赠送都有哪些吧。
0: 对，行，我们再给大家讲的优惠有哪些啊。那么刚才在讲优惠之前啊，我们刚才也收到了来自市北的李先生的一个金仙啊，他说他买的是二手房，楼上的用水呢声音很大啊。你是应该是直接搬进去住了是吧？那你要没重新装搬进去住呢，可能有点小问题，估计你也是这体验感非常差吧，这次也肯定想趁着翻新。那我们可以给您家也去做个检测哈、啊。你说有噪音，那应该也不只有噪音这一个问题。那噪音的问题也好解决啊，用黄金阻尼片后装，然后呢咱们吊顶呢包上个管儿。那您约个时间吧，咱们就约个时间上门看看你家现在具体什么情况。除了说不隔音之外，那我觉得对于二手房来说的话，墙面墙漆啊、你可能想反正是二手房嘛，我先住个一年半年了，到时候弄得脏不拉几了之后我再重新装，这也行啊。当然这也可以，我们先提前了解到的价格，估计墙面啊、地板、瓷砖啊、防水啊，应该都会略微有点小问题，咱们检测看看。如果说你这房子呢是刚买了，三五年，就是这、就是一个新房，准新房，2000年左右的房子，然后正好让你买上了，那咱们可以说，可以再住段时间。如果这房子呢2010年甚至2000年左右的房子，听我的，赶紧重装吧。重装完了之后，咱再住个20-30年，要不然你入住起来，你等东西越堆越多啊，你家里漏个水那就麻烦了啊，你全是大事儿。所以说，趁着这次呢，我们

0: 您既然打电话报名了，我们就给您送一个量房服务啊。那量完房之后呢，咱看看问题有哪些，具体吧，你要不要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你要不要花钱办这事儿，那您自己做决定。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帮你去了解清楚装修的话应该怎么装，装修的话应该花多少钱，花了这个钱又能装成什么样。那其他有需要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拿起手机来报名啊！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优惠呢，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我们刚才提到的优惠当中呢，有一个换购券，就是你签约我们的这个 N3 套系列产品之后呢，3000元换购券，你可以在自由选购啊。选购的方式也很多啊，那包括如果你家房子超过了80平啊，每多加一平方呢，再送你100块，就是可这送啊。这个券呢，可以折抵包外选品。折抵个性化工程，折抵主材升级，折抵自营家具券。你要想换个瓷砖，换个背景墙啊，整点家具啊，用券啊，就不用收额外掏现金了。另外呢，我们还有20000元的家具券。这个呢，20000元家具券呢，选点慕斯床垫啊，选点沙发茶几、电视柜啊，沙发就不用选了。为什么？不要选沙发了，沙发我送你个30000的吴磊明星同款，最新刚刚上市的，可以去线下门店试躺试坐试坐啊，电动沙发。这个沙发很权威啊，而且质感非常高级，可以说您可以说为了这个醋，包这顿饺子啊，就这为这个沙发订这个 N3，那很合适。另外，大家买完这个沙发之后，回到你家往这个客厅里一放，哎呦，整个家的这个品质啊，这格调一下上来了。那30000元的沙发送您了，我再给您送一个29000的现金直降，优惠力度已经极大了。也就是店庆期间能有这样的优惠，你要不店庆期间哪有这么丰富啊？又是送你现金直降，又送你30000沙发、20000家具券啊，可以自由选购3000元的定制券，还有什么呢？还有10000多优惠的定制啊，20平方的志邦全屋定制啊，直接给你优惠10000多。那 N3 套系的整装优惠力度这么大，对于品质这一块，大家是不是有点怀疑？野之峰之前价格不低呀，你现在优惠这么多，你能保证产品质量吗？我能，我非常能。产品质量这一块，我给你质保啊。那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水电防水这玩意儿20年真的有任何问题，我免费维修。就你能想象到的，我能给到你的售后啊，要远超其他公司。毕竟呢，咱野之峰呢，现在目前呢，在青岛这边呢，开了23年了。那我们在宁夏路的。就市北区宁夏路的线下门店呢，是我们青岛的最大的一个线下门店，是旗舰店，都超20000平的展厅了，工作人员也非常多。我们的服务客户群体呢，是来自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甭管你在哪儿呢，北到来西，即墨都能干去，胶南胶州，城阳、黄岛、即墨，啊，包括市内四区，都可以做。做呢，装修、施工都可以。但你要想上门量房验房的话，这个得约时间。量房的情况下，你想比如说你像现在10:30啊，或者说早上起来9点，这时间还可以，但是别太早了，你别早上起来6-7点钟你就约了量房，这时候吧6-7点钟，如果你实在想的话也行，但尽可能的话咱说8点9点啊，到下午的4-5点3-4点左右，这段时间呢是比较好的，光照啊，然后家里的整体这个氛围会更好一些。量房的话咱约时间看您，方便的话啊约个今天明天的时间，不方便的话看您哪天有空哪天再说。那这是量房，对于老房和二手房改造的朋友，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另外呢，今天我不鼓励大家呢就立马今天交钱定，因为我觉得你也不可能直接交钱，哪有是听个节目听个优惠直接交钱的。那你先得了解得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今天呢，你先看我们叶之峰给你做的方案，或者先看一下我们给你准备的整装套系当中的内容有哪些，你先看一下自己个儿是否满意，满意才有后续，不满意赶紧去了解别家。青岛呢180家装修公司够你看一阵儿的了，你可别不看啊。有朋友老觉得说公司多啊，我随便挑随便选就不踩坑，哪能啊，想坑你，你买的哪有卖的精啊。像我们这种叶之峰这样啊，把所有的价格方案只是摆在明面上让客户选的公司很少，因为很少这么有底气。你摆明面上这玩意儿一旦不合适，这不错失了一个客户吗？那错失客户之后，是错失客户是大家装修公司现在都不愿意看到了，有一个客户就巴不得立马签约，但我们不一样，合适就是合适，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我们不会强迫您做任何选择。如果您觉得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改不就完了吗？
1: 对，
0: 那都用全新的面貌去迎接下一个客户，因为你对

0: 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装修的咨询热线，但是我建议您尽快拨打，因为我们是有名额限制的，你过了我们的直播的这个广播时间打电话无效，名额超了你打电话无效，因为我们每天服务的客户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说全青岛的客户我全给你做方案，忙不过来呀、啊，我收的这打哆嗦我都给你划不出这头来，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时间规定的时间内啊积极打电话报名。另外呢，如果你发现这个电话啊占线儿，求您多打两遍，说明进线有点多了啊、嗯、多打两遍。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好，最后剩两分钟时间给大家的电话，感谢客官的介绍，谢谢。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点五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便是来自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而这首歌呢便是来自李宗盛的创作。那我们都知道李宗盛的音乐创作可以说是跨越时空打动了几代人，而他的歌词非常的简单，摒弃了华丽的词藻，反而用口语化的字句，但是呢能够一击击中都市男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而且呢李宗盛的创作呢也是把旋律视为讲话的延伸，创作出独特的半念半唱的风格。而且呢他作为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音乐人，创作呢总是精准地为歌手的特质去量身定做，比如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这首歌呢其实为莫文蔚量身打造，就词曲完成花了有两年的时间，那填词耗费了三个月之久，也是因为用了不同于之前的那种复杂长句式的结构。而且呢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李宗盛是按照莫文蔚说话的方式语气来创作这首歌的旋律，抓住了他歌声里的那种慵懒而又洒脱的那种氛围。当然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当时和林忆莲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也曾经坦言有些不想让他摊开来讲的事情就从歌曲中抒发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

们来关注915好物商城呢，520浪漫告白季。那现在呢是专门打造了520专属浪漫礼物专区，涵盖了情侣首饰、美妆、彩妆、护肤礼盒、轻奢礼品、居家浪漫好物、情侣穿搭、创意告白礼品等各式的爆款品类。而且呢现在还限量发放520专属券包，那包含了200元大额满减券、100元通用满减券和10元无门槛券等。那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看到的便是圣罗兰浪漫自选礼盒，包含了自由至上香水、正装口红、皮革迷你黑气垫，原价1640，活动价358元。另外呢还有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15毫升加4瓶5毫升，配礼盒和礼袋，原价2120，活动价520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的品类好物，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钮就可以来选购下单。那选购下单前呢记得先领取限量的520元专属券包。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呵，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换新时刻，邂逅无限生机。律动的春天，用音乐加载无限灵感。Simon Radio。

29年终于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了满载记忆的港湾呢。叶志峰29周年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让大家的家更加有温度。而且更加重磅的是，叶志峰还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大家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志峰29周年，期待和大家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

让听觉末梢的欢愉来完成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Make it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第二时段一开始我们重温的是台照梅的经典歌曲《玉兰花》，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现在市区温度 20.4 度，相对湿度 77%， 东南风2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31，等级为优。今天呢是小雨转晴，南风转北风3到4级，明天14到19度，南风3到4级。那另外呢，来关注一下两个预警。这是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那枣庄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威海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那另外呢，青岛市气象台也是在20分钟前，也就是10点45分发布了市南市北李沧三区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三区的大部分街道和胶州湾海域、市区南部海域会有雷电活动，雷雨时阵风8到9级，提醒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

住九一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5月17号到22号即将启程的是大美湘西六日游深度游览张家界，还要感受湘西土家族风情夜宿凤凰古城，逛吃长沙。5月20号到25号则是桂林阳朔纯玩六日游，5月26号到29号则是河南纯玩四日游，畅游三大历史名城开封、郑州和许昌。关注九一舞池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具体的线路详情和报价，也可以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英文经典流行，来自 Mariah Carey 的 Dream Lover。

0: 战胜浙江稠州金租，大比分2-0晋级半决赛。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山西汾酒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胜者。
1: 只是说到了这种关键时刻，我比较相信我自己能把整个球队扛在我自己肩上吧，然后希望我可以就像你说继续投进这些球。
2: 好，这边呢已经决出了一个半决赛，另外的这边对手还没定，因为呢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客场86-81击败了山西顽强的，将大比分变成了1-1，双方将进入生死战。那这场比赛呢，广厦获胜的关键因素就3个，后两节多次抢下前场篮板，获得2次进攻，以及布朗稳定的罚球表现，胡金秋状态也是有所回升。
3: 浙江浙商证券在孙铭徽持续缺阵的情况下，球队依旧保持良好状态。上半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在胡金秋的内线得分保障下，创造了很多良好的外线出手空间。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以46-41领先。全队半场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60%，要高于对手25个百分点。一边再战，两队在第三节提升了防守强度，命中率也随之下降了很多，双方在本节均未命中三分球。末节对决，双方恢复了上半场的火力输出，朱俊龙在本节一开始就接到队友助攻，三分命中，不久之后张宁也通过一记外线得分还以颜色。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不仅是三分球的投射，护框的能力同样非常重要。第四节后半段，林炳胜多次三分球出手之后弹框而出，但队友总能及时出手续上火力，避免进攻节奏中断。其中胡金秋两次拼下进攻篮板，并在篮下强势打进，本场比赛他得到了17分外加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了山西汾酒，将大比分扳成1-1平。
2: 而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西甲诞生了全新的冠军。在第35轮的国家德比中呢，巴塞罗那是主场2-0战胜皇马，积91分提前3轮锁定西甲冠军，加主场成功卫冕。而皇马全场只有一脚射正，积77分仍然位居第二。
0: 第9分钟，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到来了，前锋拉什福德任意球直挂死角，成为继梅西之后首位任意球攻破皇马球门的巴萨球员。9分钟后，比分再次被改写，费尔明洛佩斯传中，奥尔莫小后跟妙传，无人跟防的费兰托雷斯前插破门。开场不到20分钟，巴萨便取得2球领先。相较于紧紧相拥疯狂庆祝的红蓝军团，银河战舰的球员看起来神情落寞，形单影只。如今的皇马军心涣散，球队头牌姆巴佩高挂免战牌，主帅阿维洛亚进入下课倒计时。更衣室最近还上演全武行，上个月吕迪格和卡雷拉斯两名后卫动起了手，这个月楚阿梅尼和阿尔维德两名中场掐起了架。队友闹矛盾还不够，此役第51分钟，皇马又和对手起了冲突，两队各领一张黄牌。随后的比赛，除了第63分钟贝林厄姆的越位进球被判无效，皇马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最终巴塞罗那以2-0取胜，提前3轮将队史第29座西甲联赛冠军奖杯收入囊中，而本赛季的皇马依旧四大皆空。
2: 相比于巴萨提前3轮夺冠，英超的悬念还在啊！也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英超第36轮结束的一场比赛中，阿森纳客场1-0险胜西汉姆联，两支球队呢依然都存在着争冠以及保级的悬念。当然了，说的是两队分别啊，
0: 一个为了争冠，一个为了保级，两队争胜的欲望谁也不比谁低。上半场客队阿森纳差点通过他们擅长的角球进攻得分，无奈门框不作美。一边再战，西汉姆联曾抢得一次绝佳机会，然而遭遇门将拉亚封堵，比分直到第83分钟才被改写。替补登场的厄德高禁区内闪转腾挪送出助攻，特罗萨德果断起脚，皮球经过折射入网，1-0。特罗萨德帮助枪手取得领先，也结束了他自去年年底的进球荒。主帅阿尔特塔兴奋的手舞足蹈，似乎已经把胜利收入囊中。 可比赛局势就像伦敦瞬息万变的 T

0: 联系。
1: 补时阶段，西汉姆联孤注一掷，前锋威尔逊凌空破门，阿尔特塔的喜悦瞬间变为沮丧。不过经过 VAR 回放，主裁判认定西汉姆联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最终阿森纳以1-0赢下伦敦德比，多赛一轮领先积分榜第二名的曼城5分，继续掌握夺冠主动权。
2: 好，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在意甲第36轮中呢 ，AC 米兰主场是2-3不敌亚特兰大，遭遇到2连败，近6轮输掉了4场，积于67分，仍然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再来关注一下好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026年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落下帷幕，女团决赛中国女队是3-2逆转战胜了日本队，其中呢，孙颖莎是2度为球队扳平比赛，最后一场呢，王曼玉是顶住压力击败了对手。
1: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受到张本美和正手的冲击，以2-3告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3: 开场吧，我觉得对方打得还是非常的凶，特别是前面两局他的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包括他的出手都是杀伤力和搏杀性特别强，所以自己一上来确实压力和紧张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1: 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两人此前18次交手，孙颖莎保持全胜，此役他也同样形成压制，很快在第3局迎来盘点。孙颖莎10-7领先后的这一分，早田希娜以为自己回球出界，已经准备握手了，结果孙颖莎示意擦边，比赛继续，展现大将风范。
4: Fair play to both, fair play to the world number one.
1: 孙颖莎最终以11-8战胜早田希娜，直落3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1-2再次落后。
5: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得分手段上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吧，所以说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些在场上可能有稍微有一些不知道一个什么有用的战术吧，然后去执行，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才有一些慌张。
6: 哇塞，1-2的时候我觉得，但其实肯定多少有点紧张，但其实真到赛场上了，我觉得比赛嘛终究也还是要打，终究也还是要过，所以说自己也在场时刻提醒自己专注释放。
1: 说是有点紧张，但第4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连赢3局，总共只让张本美和得到12分，比技术世界第一的正手无惧任何选手，比心态中国队对打满5盘的困难准备更加充分，中国队2-2扳平总比分。
6: 首先我们还是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因为现在整体的日本队来说实力包括打法包括他们的综合实力，我觉得他们其实跟我们确实在伯仲之间。首先我们从心态方面还是我觉得调整的不错，跟美和打我觉得还是说确实要比自己想象中发挥的就是更好一些，可能自己因为我们也是1-2落后了，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放手一搏了，我觉得其实然后还是说在比赛当中一分分的去释放。
3: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的给力，莎莎能够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然后上一次的釜山就是在这样困难情况下莎莎站出来然后稳住了局面，然后今年的伦敦又是莎莎站出来然后稳定了局面，所以自己在第5场的时候也是觉得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自己的队友把比分咬到了2-2，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然后一方面也是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场胜利嘛。
1: 正如王曼玉所说，在与早田希娜的决胜盘较量中，她完全没有受到此前失利的影响，一上来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打得极为强势，远台相持，王曼玉更是占据上风，她一次次的庆祝与怒吼释放着中国队求胜的信念。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还是相信自己吧，然后也是相信所有我们的备战，相信所有教练队员，然后 能够在我们背后支持我们的这些人给予自己这样的力量，然后在场上那一刻也一定要去相信自己吧。
6: 不光是我，包括曼玉，甚至说今天款曼其实第三场输了之后，我觉得确实因为桥本确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说谁上都是那么好赢或者那么好打，而且前面也是在1-1的这种局面下，然后曼玉其实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第五场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其实我觉得相信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做好了这种首先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而且不管谁丢一分或者说哪怕说输两场这种局面，我们依然能够说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准备去完成好自己的比赛，然后我觉得这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到最好的一点。然后其实面对这场决赛，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准备了很久，从备战开始，包括全队上下，包括那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陪练教练，包括辅助，能够保障我们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冠军我觉得也是整个队伍的吧。
2: 好，再来关注一下男团决赛，同样是中日之间的较量，经过三盘的比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的12连冠，也是队史的第24个冠军。
1: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受制于张本智和的反手进攻，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不过梁靖昆迅速调整，主动向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位发起进攻，以11-9、13-11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虽然一度以4-8落后，但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利用稳健的相持不断消耗对手耐心。反观张本智和则在接近胜利时出现波动，擅长的反手多次出现失误，梁靖昆抓住机会连得7分，以11-8再胜一局，完成关键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黑门红。
0: 太开心了，然后其实也是完成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7: 对，我觉得梁靖昆这场球赢得太关键了，我觉得确实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这种士气，我觉得自己也是借着这个士气上场尽我所能去赢下了比赛吧。
1: 王楚钦的对手是松岛辉空，首局双方缠斗至8-0后，松岛辉空连得3分，以11-8先胜一局，但随后王楚钦就全面接管了比赛，他利用白短和搓长的配合解决了最为棘手的接发球问题。此外，两个人同样是左手持拍，打法接近，而王楚钦的反手更为强势，令松岛辉空难以招架。于是王楚钦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3-1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7: 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来说还是非常的凶悍，所以说在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节奏没有对准啊，包括但是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在第二局自己咬下来以后，把比赛拖入到一个又一个平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一些好的感觉了。
1: 第三组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首次出战世乒赛团体赛决赛，林诗栋表现得自信且坚定，他以11-9和11-5先胜两局。第三局户上隼辅攻势猛烈，林诗栋遭到冲击，以7-11丢了一局，但他稳住了节奏，在随后一局的关键分上冷静应对，出手坚决，林诗栋以11-9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击败户上隼辅，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8: 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确实第一时间跑向了王导嘛，确实大家都非常不容易，能在决赛中为中国队去赢下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嘛。
1: 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2: 好了，国乒男女队实至名归，继续捧得奖杯归了，再次祝贺。同时呢，要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当然，明天节目我们是一期特别的访谈。如果说大家对格斗啊，对这种体适能的恢复有感兴趣的话，明天中午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卓然，明天见。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如果此刻你正捧着咖啡坐在工位上，或者刚刚从短暂的午睡中醒来，那么请收下这份来自音乐的拥抱。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不谈烦心事，只用旋律帮你把午后的困意慢慢酝酿成舒适的形状。首先为您送上一首《你在我心中》。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2: 这里是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苏芮演唱的《不要说走就走》。这首歌曲是苏芮于1994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其专辑《变心》中。苏芮以哀怨细腻的唱腔演绎，表达对感情突然终结的不舍与伤痛，强调付出真心却难回首的情感困境。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恩师双飞五日游，主播带队直飞往返，抓紧抢位了。5月27号到31号，主播明通带您畅游恩施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穿游清江峡谷，赏蝴蝶崖美景，走进恩施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仅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今年暑假去哪玩呢？带上孩子跟915一起玩转欧洲，915欧洲四国亲子游7月2号发团，12天带您畅玩德法意瑞，走进法国巴黎，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畅游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比萨斜塔、捕鱼村等，打卡德国新天鹅堡慕尼黑，登顶瑞士铁力士山，赏雪山美景。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低至17199元，纯玩零购物。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线路详情。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Summer Radio。
1: 接下来音乐正一点要为您送上的是陈绮贞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经典民谣歌曲《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与其诗意的歌词、简约的编曲和深刻的情感内涵广受喜爱。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就是点出旅行不仅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是情感疏离与自我反思的隐喻，探讨了爱的不可言说、记忆的脆弱以及自由与孤独的并存。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推出全面。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得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

轻敷一吸收，让干燥细纹统统靠边站。早晨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冷藏片刻后使用，冰凉的触感还能帮助消除浮肿。礼盒加礼袋，超走心的礼物首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礼盒，活动价520元。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大家听到的这首《留言》是周慧敏于1992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留言》中的同名主打歌，由她与歌手林如璇合唱，是华语乐坛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男女对唱情歌之一。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面对外界流言时的信任与坚持，传递出最真的心终能战胜谣言的积极态度。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大家听到的这首《留言》是周慧敏于1992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留言》中的同名主打歌，由她与歌手林隆璇合唱，是华语乐坛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男女对唱情歌之一。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面对外界留言时的信任与坚持，传递出最真的心终能战胜谣言的积极态度。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继续收听915音乐正义点。刚过14点，时间就像被风吹动的树叶，忽快忽慢。

来，让我们这杯音乐下午茶继续帮您提提神儿，把节奏放慢，把音量调高，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柔软的时光。那么这时段为您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曲也是直白热烈，契合庾澄庆狂野桀骜的个人形象。歌曲以强烈副歌《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现在和以后为核心，情感爆发力强，兼具刚毅与细腻。

0: 觉醒，活力拉满，色彩渐浓，能量进阶，
1: 能量进阶，
0: 音乐
1: 会吸能量，势不可挡，
0: 故事线开始清晰，放轻松，等风来。
2: Summer Radio 草地音乐季。
3: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520专区限定，每一件都是爱的表达。那么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是圣罗兰浪漫自选礼盒，包含自由至上香水50毫升加正装口红2.2克，还有皮革迷你黑气垫5克。原价这个组合是164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358元。如果能有一款香水让你感觉生活变得自信迷人浪漫，那一定是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也被称为女王香。最主要是今天在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358元。那么第二款好物呢，是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它包含15毫升正装加4瓶5毫升，原价呢是2120元，活动价520元，领券立减100元。主打舒缓保湿和修护功效，专为娇嫩的眼周肌肤设计。3倍的浓缩修护配方，熬夜党救星，针对黑眼圈、细纹、干燥等问题都有显著的效果。云朵般轻盈绵密的质地，细腻柔滑，轻敷易吸收，让干燥细纹统统靠边站。如果早晨时间紧张，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冷藏片刻后使用，冰凉的触感还能帮助消除浮肿。礼盒加礼袋，超走心的礼物首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活动价520元，领券立减100元。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抓紧时间来囤货。

这里依然是九一五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来自萧亚轩演唱的经典歌曲《我爱你那么多》，收录于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首播主打，更因承载着萧亚轩对母亲的深厚情感而具有特殊意义。这首歌曲表面描写爱情中的放手与痛苦，深层蕴含女儿对母亲的深刻爱意与遗憾。

这里依然是九一五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来自萧亚轩演唱的经典歌曲《我爱你那么多》，收录于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首播主打，更因承载着萧亚轩对母亲的深厚情感而具有特殊意义。这首歌曲表面描写爱情中的放手与痛苦，深层蕴含女儿对母亲的深刻爱意与遗憾。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
3: 冰凉的触感还能帮助消除浮肿。礼盒加礼袋，超走心礼物首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520元，领券立减100元。

0: Simo Radio。
1: 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一只风中市29周年电信火爆开启。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电信价，再加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明天的13点钟继续与您相约。

小鬼啊，以女性的视角唱出了一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那些藏在心里的关心，小心翼翼的试探，想靠近又想逃避，充满防备，害怕误读了对方意思的样子，像极了我们在爱情里的状态。这样简单真挚的感情，像极了年少时纯纯的爱恋。胆小鬼这个带着甜蜜责备的称谓，既独一无二，又包含了满满的心意。胆小鬼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啊，每当歌曲响起，就会勾起人们关于年少时光的回忆。甜蜜生动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也让它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时代金曲，至今仍然影响和感染着无数人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又是一首佳作啊，观看词曲作者的名字就可以预判歌曲一定是非常好听的作品。作词姚若龙，作曲陈小霞，歌曲的名字叫《很高兴》，张洪亮担任了歌曲的制作人。

有些年轻的朋友啊，还把这首歌呢有一个比喻啊，比作丽香和完治在表参道天桥的重逢啊。歌曲呢是描绘了旧爱偶遇，解开执念，坦然释怀的心境。

歌曲的歌词呢，是以细雨当中的天桥偶遇作为场景，道尽了爱过不恨、各自安好的成熟的情感观，是一首藏着眼泪却笑着释怀的都市情感佳作。梁咏琪的这个专辑啊，让梁咏琪在当时重新的树立了一个渴望爱情的俏皮邻家女孩的形象，可以说积极将音乐想象成生活啊，与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会有所感受，所以我们在这个专辑中可以分享到当时22岁的积极梁咏琪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气象报告同样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佳作，作词是巫玉康，作曲是潘协庆。

这个气象报告啊，跟胆小鬼 Spaghetti 很高兴同属都市少女心事四部曲。歌曲呢是以天气的气象比喻爱情的心境，细腻地描绘了日常里无处安放的异地的牵挂。歌词里面全都是生活化的细节啊，外套、篮球场、吉他、日常琐事，把暗恋和想念写得干净纯粹，温柔治愈。

歌曲呢非常贴合当年清新文艺的歌坛风潮，创作灵感呢是巧妙的以天气的阴晴来比喻恋爱的心绪啊，聚焦远距离牵挂的细腻的心境。歌词写的确实相当的精彩，从日常细碎的小事落笔，把藏在心底的思念缓缓的流露，旋律舒缓悠扬，编曲呢也是轻柔雅致。梁咏琪以清澈干净的嗓音温柔地唱出了少女含蓄绵长的爱恋心事啊，真的是非常恬淡治愈的一首好歌。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自由落体》。歌曲的词作者呢还是王中岩啊，曲作者是林子阳。

自由落体，以童话的意象混搭了电子曲风，旋律灵动如坠落，编曲奇幻带着暗黑感，积极的嗓音从清甜到爆发，演绎了爱情里失控沉溺的矛盾，既想挣脱束缚，又甘愿为爱坠落。 Let me free, love is free 唱出了90年代少见的敢爱敢放的态度，也是梁咏琪打破玉女标签的惊艳的尝试。

歌词当中满是童话的隐喻啊，像国宝公主、小王子、旋转木马、罗拉探险等等，把相信、怀疑、靠近、离开的爱情拉扯写得梦幻又危险。副歌因为你我变成自由落体，直抒为直抒为爱沉沦的勇敢。主歌清甜咬字像儿童一般，副歌突然带撕裂感的爆发，清透的嗓音切换自如，唱出了天真与决绝的反差的张力。

它也是描述了一个就是当时一个情景状态下的一个人的生活的感觉。虽然那时候我很小，但是我自己感觉我还是可以体会里面歌词的意境，所以那个时候年轻有梦想，所以这首歌对我。

0: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
3: 这里是
2: 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3: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1998年由百代唱片所推出的机器梁咏琪的第3张普通话专辑啊，就叫梁咏琪同名专辑啊，应该说是上世纪90年代华语清新流行的巅峰之作。专辑呢是以生活记事为概念，李思松、陈小霞等金牌班底量身打造，曲风非常的多元啊，包容了民谣、抒情、电子和摇滚等曲风，从胆小鬼的俏皮暗恋到很高兴的事。

怀祝福，再到气象报告里的细腻牵挂和自由落体的前卫动感，应该说首首精彩。静静清澈的嗓音演绎都市少女的心事啊，也是清爽治愈，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专辑中一共十首歌啊，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歌曲叫《告诉他我不爱他》，这是由张洪亮为季季量身打造的作品。

道我不爱他，非常成熟内敛的一首抒情慢歌，作曲是张洪亮，作词呢是张洪亮和梁咏琪，这也是梁咏琪首次参与普通话歌词的创作，应该说呢也融入了他的个人对感情的

告诉他我不爱他，唱出了分手后的逞强和心酸。钢琴弦乐铺垫了伤感的氛围，主歌压抑，副歌爆发。梁咏琪用克制又深情的声线演绎了嘴上说不爱，心里还放不下的矛盾，告诉他我不爱他。一句坚定的话语背后是无数个深夜的孤单和自愈，真的是一首口是心非式的情歌呀。下面的这首歌作词石峰，作曲是严玉敏，延续了胆小鬼的清新的路线，刻画性格太像的恋人分手之后各自安好却偶尔怀念的微妙的心境，叫我们的笑很像。歌曲的旋律轻快，像可乐气泡，表面洒脱，实则藏着对旧爱的浅浅的惦记。

首清爽又微酸的轻快的小品啊，我们的笑很像。清脆的鼓点搭配着明亮的吉他，律动非常的舒服，像是夏日的微风。吉吉清甜的声线演绎少女式的洒脱和柔软，甜而不腻，伤而不悲，也是90年代都市少女心事的鲜活的写照。

梁咏琪的这个专辑当中啊，应该说曲风还是很多元的啊。接下来来了一首英式摇滚啊，是由吴旭文词曲创作的《简单生活》，应该说是整张专辑当中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作品，也被近期的歌迷视为隐藏主题曲。那个时候22岁的梁咏琪在出道三年之后，希望跳脱早期少女甜歌的框架，尝试奔放肆意的这种摇滚曲风啊，以唱出对卸下压力回归本真的生活向往的这种态度。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当时激起自己的心声，就是厌倦了紧张忙碌的娱乐圈的节奏，渴望头发乱糟糟屋子东西不收的随性的日常，抛开物质束缚，追求心灵自由。

歌词非常的直白率性啊，我想要过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没有人来唠叨，没有人操心，唱出了对无拘无束、自我主导生活的渴望。结尾反问，放掉一切会不会更快乐，道尽了对简单纯粹的终极向往。

复的过程。所以我们听到啊，整张专辑前半部分写的是少女心动、暗恋、思念，而这首《沉淀》就偏向成熟、沉静，讲述了爱国之后慢慢释怀、独自平复情绪、安静回味过往情感的这种感受。

首由陈小娟作词、张婉玲作曲的《沉淀》啊，曲风呢非常的低沉温柔，梁咏琪呢也收起了清甜的嗓音，用低沉细腻的唱腔缓缓的演唱，褪去了年少轻快，诉说爱情落幕之后的心路历程。

散尽，独自回望，心绪慢慢的平复沉淀。梁咏琪把离别过后安静释怀，默默回味心事的模样，娓娓道来，温柔伤感，耐人回味。很快我们听到的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啊，也是专辑中唯一的一首改编翻唱的作品，原曲是来自德国的乐队 Fool's Garden 的 Rainy Day 啊。这个乐队呢，他们有一个红遍了全球的经典代表作，就是 Lemon Tree 啊。那么梁咏琪改编翻唱的这首歌呢，沿用了原曲的名字啊，仍然还是叫做 Rainy Day。 制作人李思松看中了原曲轻松复古的摇滚基调，量身填入了中文的歌词，塑造慵懒俏皮带点小矫情的少女形象，也很贴合积极清甜灵动的声线。不想

谢谢用松弛灵动带点撒娇感的唱腔，咬字轻快自然，情绪俏皮又微酸，把宅在家里发呆想念恋人又故作无所谓的少女心态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们听到谢明逊的歌词写的也是很直白，很生活化，没有零钱不想出门，守在窗口旁边，雨下了好几天，眼看着心情湿了一边，精准地捕捉了雨天宅在家里的慵懒和思念，把恋爱里的小矫情小甜蜜写的也是非常的真实可爱。

0: 是上海国际音乐节评选的中国十佳音乐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音乐节目15年来在海外华人媒体热播不衰，他为黄渤、陈瑞、明阳等明星艺人打造精彩作品近百首，他被誉为中国最全能的音乐主播，他是 DJ 林飞。林飞的怀旧时光，每周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青岛交通广播每晚温暖呈现，敬请关注。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严子《太懂事没人疼》，作词马小慧，作曲冯光。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1: 北京时间呢16点19分，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锁定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2: 各位好，我是明通。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岛市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局部。

0: 有雾，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局部有雾，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
1: 再来看一下各区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转晴天，局部有雾，南风转北风，海上5到6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内陆3到4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12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局部有雾，北风转南风3到4级，阵风6级。
0: 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的明通和一涵首先要通过电波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周呢天天都有好心情啊。实际上呢五月份真的是节日一个连着一个啊。首先是五一啊，国际劳动节以及我们五天的小长假，然后呢昨天又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
1: 没错、
0: 啊、其实通过大家对于母亲节的重视呢，也真的看出了咱们现在这种不论是对这个生活品质的追求，
1: 嗯，
0: 对家人的这种关爱啊，以及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富裕程度，确确实实啊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
1: 对，
0: 昨天是不是大家不论是在外面聚餐的，还是在家里给自己妈妈做一顿美味可口的大餐的，嗯、总之我们也一定是仪式感满满的。啊，给到了自己的妈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不仅是每一年的母亲节了，咱们要把每一天都过成母亲节啊、嗯、多回家看看，多跟爸妈聊聊天啊，多陪伴一下父母。当然除了5月10号也就是每年第二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的母亲节之外呢，接下来在五月份还有一个甜蜜的日子。
1: 是的，那就是520，当然还有521啊。
0: 啊，对。
1: 这个、是现在这个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啊。
0: 是的。
1: 有一个特殊的寓意。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说你非得要在某一个日子去表达心意、
0: 嗯。
1: 这种爱意啊，不管是对于家人的，对于这个爱人的，都要时刻的藏在心里，但是也要表达出来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下个星期的星期三啊，520啊，当然你可以就是说对方给你过520，你给对方过521、
1: 嗯、
0: 只比520多一点点、嗯
1: 啊、
0: 是的。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也开始准备了啊，有的可能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啊，有的我相信明通应该是即将或正在或者是一直在准备着、
1: 哎、
0: 啊，
1: 是这每年少不了的啊。
0: 但是不到最后那几天，你一直都在纠结是吧？这次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就在下个星期三啊、
1: 嗯。
0: 那不论您准备的是什么礼物，这样子啊，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看一看啊，这个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商城来看一下我们915音乐商城，我们作为传统媒体给到我们大家的啊这样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您上来逛一逛看一看，不是说您上来就一定要买什么、
1: 嗯、
0: 但是呢您可以看一看我们公众媒体为您打造的购物商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平台上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虽然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我们绝对保证正品的。而且呢我们也有 N 多个福利群，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每天我们都有像红包啊、
1: 嗯、
0: 一些福利啊等等啊，就是群福利给到各位啊。那话又说回来了，除了我们的一个平价的平台之外，我们平台上的产品的低价之外呢，到了520这种特殊的日子，肯定福利少不了，肯定活动啊必须搞起来。
1: 是的是的，那这次我们520的福利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福利这个组合啊、
0: 嗯、
1: 那在这个期间呢，也就是从今天一直到5月21号，那我们呢915音乐商城为大家独家发放价值520元的组合的券包。
0: 哇，真不少，520元呢、
1: 哎、是的是的，当然数量有限啊，这是限量来发售，限量来抢购的啊、
0: 嗯、
1: 那这个520元里头是包含了像200元的大额的满减券，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你只要消费满1000元就可以来使用，像大额那些礼赠啊、情侣的套装啊、包括轻奢的一些饰品啊、护肤套盒等等啊，您都可以来使用。还有呢就是100元的通用的满减券、
0: 嗯、
1: 3张啊，这就是300了，加上那200500了，还有呢2张这个各10元的无门槛的一个福利券。那这个100元的通用券呢，只要您购物满500元的话就可以来使用了啊。
0: 嗯，
1: 所以呢这次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那当然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当中的这些产品呢

0: 相较于平时我们的价格已经是又给您做了一个优惠，
1: 对，
0: 哎，再用上咱们的这个大额的福利券，那更加的划算。
1: 嗯，好，如果说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但是没有听清的话，没关系，您现在只需要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您自己上来看一下，在我们的首页面已经非常的清楚了，200元大额的满减直接有一张、
0: 嗯、
1: 100元通用满减券三张，还有10元无门槛的券两张，不论您买什么，就是这2000多款产品您随意来搭配。而且哈，各位小伙伴，我们也是从今天开始，在每一天的晚高峰当中，我们会为您精选几款特价产品，在特价基础之上再给您做一个什么呀，破价的一个推荐。
0: 对，
1: 比如说今天我们原价1640块的这个圣罗兰的浪漫自选礼盒，今天我们晚高峰的特价358元，您还可以叠加用到一些券啊。是这样的，这个圣罗兰的这个浪漫自选礼盒呢，它包括了自由至上香水50毫升正装正拍一个，
0: 嗯，
1: 正装的口红2.2克的啊，正装口红一支，还有皮革迷你的黑气垫一个啊，这是一个套盒来的，原价1640，今天活动价358，您还可以叠加券来使用、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自选呢？因为比如说口红的这个型号您可以自选，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杨树林啊，就是这个圣罗兰的它的这个、
0: 嗯、
1: 皮革的这个黑气垫的颜色您可以来自选啊，精美的礼盒加上这个礼袋啊，整个的节日的氛围打造起来了，节日礼物的一个首选，不管您是送人啊还是想自留，那都是非常有品的啊，这是一个。再比如说520的礼物，我们接下来民通银行再给您推荐一个，这也是我们的爆款了哈，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它本身一支的正装是15毫升的啊，原价呢是2120元，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只需要520块，领券再减100元啊，领券再减100元。那么这个呢，除了15毫升正装正拍之外，我们再额外送您5毫升四瓶，也就是再送您20毫升，等于买一送您两个，就是等于正装的就15毫升一个正装嘛，等于送您两个、
0: 嗯、
1: 额外还多了5毫升，带着礼盒带着礼袋的，您是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0: 没错，
1: 这是说到了海蓝之谜的这个修护眼霜、
0: 嗯、
1: 在这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修护眼霜有一个使用的小窍门，这个会让你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哈、
0: 嗯、跟大家说说、啊、
1: 哎，跟您说一下，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早上脸有点小浮肿，
0: 嗯，
1: 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哈，
0: 起来这个大家可能脸有点肿肿
1: 啊，对，那怎么办呢？就是你用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啊，你先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冷藏，冷藏片刻之后呢再拿出来使用，
0: 嗯，
1: 这种冰凉的触感还有本身海蓝之谜它就是护，就是上妆及养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就会让你迅速的消除浮肿，这个办法非常非常的管用，你可以来试一试啊。当然了，这一次我们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也同样是给你准备了礼盒加礼袋，超走心的一个礼物的首选，
0: 嗯，
1: 原价2120，今天520元，领券再减100块啊，
0: 是的啊，
1: 等于是15毫升的正装再给你20毫升的赠送。
0: 没错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福利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1: 商城，
0: 不管你买哪一款产品，如果满足咱们的这个金额的要求之后，就能使用对应的福利券了、
1: 嗯、是的是的，赶紧来上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就是这几天的时间，就是你现在啊，你本来这520的活动521的活动你也现在必须要马上行动起来了，否则的话你到了当天这礼物都还没到手呢，对不对、
0: 哎、是的，
1: 你或者你可以多选几样，因为我们是支持7天5留退换货的，你多选几样，然后你喜欢的或者你觉得哎他比较喜欢的就留下，不喜欢的全额退货退款、
0: 嗯、
1: 啊！尤其是现在我们有520的大礼包，200元的大额满减券一张，100元的通用满减券三张，以及10元无门槛的券两张，赶紧行动啊！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0: 商城。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1: 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一五吃在青岛。那么在进入下个时段之前呢，明通和一涵还是要抓紧时间来给您安利一下即将由明通带队出发的恩师之旅啊。
2: 是的，我觉得这条线路真的特别值得期待啊。首先我自己就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条旅行。其实恩师呢我们发送过很多期了，当然呢明通一直没有机会去啊。这一次呢也是有幸能带着大家一起在5月27号到31号五天的时间呢，咱们一起去往恩师。现在其实去往恩师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咱们有了青岛直飞恩师的航班了。那能给大家节省很多的时间，让您的游览更多的一些地方。其实我觉得恩施呢，从这个它的风景当中，我觉得能够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绝美的山水啊。它也是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地方，然后呢也是被称为这个仙境一般的存在。那当然我觉得这些肯定也都不是虚名，因为毕竟有我们那么多的一些听众一次次的去打卡之后啊，给到我们很好的一个反馈，也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能够一直来发送恩施的线路。那这次呢我们会带您呢去穿越恩施大峡谷，去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缝啊，还有呢就是在平山大峡谷呢遇见翡翠玻璃海。那真的尤其是这个平山，很多的线路是不包含的，我们为您特别加上了。那当然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您前往的一个地方，它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那在这里你坐着船去游览的时候，能感受到那种自然的绝美，而且呢你会发现它的那种这个在平山啊，它的船上就是游览的这个水也是就像你在九寨当中看的那种非常翠绿的水一样啊，在其他地方你真的看不到。而且呢这也是我们线路当中独家为您安排到的，包括呢我们会船游清江大峡谷，这是真正的船游的一个清江大峡谷的体验啊。很多线路可能说是游览清江峡谷，但是呢它只游览其中呢这个不是太值得去的一段啊。咱们游览的是整个航程，而且呢欣赏到蝴蝶崖的美景，穿越索布亚石林，这个地方呢有着上亿年的一个历史形成的现在的这种石林的风貌，不亚于云南的石林啊。还有就是漫步仙山供水，这是一个人文景区，哎，去感受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朋友的热情。还会去打卡龙陵宫溶洞，然后走进恩施的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的文化。可以说这一趟行程我们走的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呢游览风景呢也是非常到位的。在这个月份的话，天气正好不冷不热，而且本来恩施就是有着避暑之城的美誉啊，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去到恩施再合适不过了。同时呢我们这一次小车专门的有小车上门接送啊，这是每一期呢我们的会员专享的一个福利，包括我们会升级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比一排四座的这个座椅大巴呢会更加的舒适，一排三座更加的宽敞。同时入住四段品质酒店，最主要的是连住四晚不换酒店，这对于经常出去玩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福利了。
1: 对，
2: 还有就是升级品尝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那我们吃的怎么样，相信呢每一次跟着我们出去的朋友都有发言权。而且呢您可以看一

0: 尤其是今年又开通了青岛直飞恩施的，以往还要拉车六七个七八个小时，那么这个一下子就节省出来了时间了。那我们把时间呢不是用在购物上，而是完全用在了玩上，给你增加了更多的景点，其他的景点也是更加深入的打卡。也就是说这一次吸引我们的一个就是直飞，缩短了七八个小时的拉车，第二呢就是玩的更全了啊，那么打卡呢也更加的深入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酒店是连住不换啊，连住四个晚上不换、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体验和感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85702926给爸爸妈妈来报名，85702926。而且这个时候五月的中下旬去到恩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可以说这样的一条行程内容丰富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每个人的只可以说这样的一条行程内容丰富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每个人的只明通在5月27号到31号五月底的时间跟着我一起去往恩施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只有20个名额啊，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最后的这个六七个了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其实说到这条线路呢，刚才明通也是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了，简单的为您介绍了一下，但是我们是百分百的真诚的为您安利这条线路，因为最初从青岛到恩施去玩呢，我们915的定制这个旅行啊，也是开始的最早的，真的是把恩施在咱们青岛打响了啊，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恩施。就像刚才明通提到的，就是一团又一团回来拍的视频也好，拍的照片也好，听众真实的反馈也好，让我们对这条线路也是更加的有信心。尤其是今年又开通了青岛直飞恩施的，以往还要拉车六七个七八个小时，那么这个一下子就节省出来了时间了。那我们把时间呢不是用在购物上，而是完全用在了玩上，给你增加了更多的景点，其他的景点也是更加深入的打卡。也就是说这一次吸引我们的一个就是直飞，缩短了七八个小时的拉车，第二呢就是玩的更全了啊，那么打卡呢也更加的深入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酒店是连住不换啊，连住四个晚上不换、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体验和感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85702926给爸爸妈妈来报名，85702926。而且这个时候五月的中下旬去到恩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间了啊，又是跟着我们主播明通去，明通给大家拍拍照啊，拍视频啊，制作一些这个影像记录啊，哎，这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哈。所以说呢，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我没有4008091099，哪怕您最后哎没选择叶之峰，一个电话咱也不吃亏。
1: 对，嗯，对，没错啊。那报名呢，就是了解的一个过程，那总归你得迈出这一步。如果你刚光在家里跟家里亲戚朋友啊，包括跟你的另一半商议，你其实也商议不出什么结果来，你还是会比较担心。那怕定规了，怕出问题，怕隐形收费，那你不深入了解一家公司，那你怎么判断它到底有没有呢？就你手中的这份钱，它是独一无二的。那短时间内啊，你准备10万块钱，那如果这10万块钱打了水漂，你还能再拿10万出来装修吗？大多数小伙伴呢是防水工程呢，20年的一个质保，20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给你免费维修。你小公司他不敢给你这么防水工程呢，20年的一个质保，20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给你免费维修。你小公司他不敢给你这么整，
0: 嗯，
1: 一呢他小公司做吹出去，你也不一定信。第二一个呢是万一真有问题，小公司他扛不住，他也不一定能给到你个3年5年，最多8年的质保就已经到头了。因为他给你的施工质量，包括说给你的产品质量，它本身的耐用程度就不会很长。

0: 身这个材料它也分啊，低端、中端和高端的材料。那高端贵点，但是呢意味着它更稳定，它后边给你造成这种影响会更小。你差点的材料虽然是便宜啊，但是那后边出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那你要想在未来居住过程当中体验感更强，出问题出的少，你怕麻烦，那咱就选一个啊靠谱一点的大公司去装修。虽然前期的钱呢可能花的略高一些，但不是说高的离谱，并且呢你在同等品质的情况下，你去找价格更低的，就比如说都是10万块钱，我找品质更高的，那品质都差不多，我找品质当中更便宜的，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那还有朋友呢担心一些隐形消费的问题啊。N3 套系当中27项的核心升级呢，我们已经写进合同当中了啊。
1: 嗯，
0: 别人这可能加钱才能做的一些项目，我给您标配。您打电话呢，我也让我们叶志峰的工作人员呢去把详细的报价单发送给您，每一项咱们清清楚楚，定与不定那就在一念之间。现在很多小伙伴呢没有在别的公司交钱，为啥呀？还是价格没谈拢，方案呢你觉得也不太合适啊。那今天来了解一下叶之峰嘛，合适的话就定咱，不合适的话咱选别的公司也行啊。您考虑的这些事儿我们都替您考虑完的，就你今天唯一需要防水工程呢，20年的一个质保，20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给你免费维修。你小公司他不敢给你这么整，
1: 嗯，
0: 一呢他小公司做吹出去你也不一定信，第二一个呢是万一真有问题，小公司他扛不住，他也不一定能给到你个3年5年最多8年的质保就已经到头了。因为他给你的施工质量，包括说给你的产品质量，它本身的耐用程度就不会很长。那本身这个材料它也分啊，低端、中端和高端的材料。那高端贵点，但是呢意味着它更稳定，它后边给你造成这种影响会更小。你差点的材料虽然是便宜啊，但是那后边出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那你要想在未来居住过程当中体验感更强，出问题出的少，你怕麻烦，那咱就选一个啊靠谱一点的大公司去装修。虽然前期的钱呢可能花的略高一些，但不是说高的离谱，并且呢你在同等品质的情况下，你去找价格更低的，就比如说都是10万块钱，我找品质更高的，那品质都差不多，我找品质当中更便宜的，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那还有朋友呢担心一些隐形消费的问题啊。N3 套系当中27项的核心升级呢，我们已经写进合同当中了啊。
1: 嗯，
0: 别人这可能加钱才能做的一些项目，我给您标配。您打电话呢，我也让我们叶志峰的工作人员呢去把详细的报价单发送给您，每一项咱们清清楚楚，定与不定那就在一念之间。现在很多小伙伴呢没有在别的公司交钱，为啥呀？还是价格没谈拢，方案呢你觉得也不太合适啊。那今天来了解一下叶之峰嘛，合适的话就定咱，不合适的话咱选别的公司也行啊。您考虑的这些事儿我们都替您考虑完的，就你今天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今天打不打这个电话。
1: 嗯，
0: 不打错过的不只是优惠啊，还有一对一的装修设计服务。平时你去到找个任何一个啊设计师呢，就基本上你出个方案做个设计报个价格都需要部分的什么定金啊、意向金、
1: 嗯、
0: 设计费，估计大家都听过这个啊。今天不用你交这钱，一分钱不用您花，一个电话即可搞定。报名热线大家还记得吗？是400-809-1099。
2: 嗯，
0: 400-809-1099。
2: 对，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到半点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期间抓紧来拨打400-809-1099。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您打进电话，才能帮您来锁定目前最优惠的咱们的这个福利了。那千万不要错过。
0: 对，没错。那我们也回忆起来说，有些朋友呢会跟我们讲说，你说的我都明白了，我听懂了，但是吧，我想再回家跟家里人商议商议，啊，我再考虑两天，别考虑了，再考虑优惠都没了，考虑没了。那第一呢，我是比较理解大家啊。第一点呢是这个店庆优惠呢，确实是真的不等人。你像直降29000送30000沙发，27项的核心升级，这都属于是29周年的店庆专属，并且是咱们电台线上渠道的特殊福利。你正常渠道是没有这么丰富的，没有这么多，并且咱们电台的优惠呢是可以叠加的，就你能享受到的优惠是比别的渠道会更多一些。另外是店庆活动，又是咱们电台的专属福利，这个东西同时进行，就意味着它不可能说一直进行下去。今天您是凑巧啊，可能是缘分，可能是啥，你听了咱们的节目，明天你说不定这个点儿呢你就有事儿去干别的事儿去了，
1: 嗯，
0: 那万一明天还有，后天没了，那你今天就是等于说是最后一天了，对于您来说啊。

0: 所以说如果说电竞结束啊，价格恢复，沙发又不送给你了，升级又要加钱，你现在考虑的是两天，但是你未来要花的是多好几万呢。那第二点呢，你像量房设计报价也不需要你做任何的决定啊，你只是来了解看看。对于这些来说，你现在打个电话约个时间，我们上门量个房，那给你出个解决方案不好吗？装修你内心里边已经对未来房子有一定的预期了，你脑海里边已经想象了，已经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了，那你需要的是把这套方案做出来呀。那它里边所需的各项的产品配置、施工的工期、工艺、工时费等等，你需要了解清楚，然后你再去判断这个价格是否是当前咱们家能接受的这个价格。
1: 对，
0: 贵还是便宜，这玩意儿你家里咱不都有个衡量标准吗？到底是十万是能接受的范围，而十五万是能接受的范围，还是五万，还是二十万？了解清楚，您看完觉得不合适，那你也一分钱没花吗？对吧？对于大家来说，您不承担任何的风险，您需要做的是要不要先看看方案，而不是考虑说要不要直接签约。你要今天听完节目，下午晚上来我们公司签约，这客户太少了啊，那也不至于这样。那下午可能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呢。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是一是占住我们今天的优惠，第二呢是做详细的了解。你考虑的这段时间啊，别人都已经量完房了啊，今天下午打进电话的各位朋友，我们会优先给你安排本周的上门，具体哪天有空呢看您呗。明天有空明天去，今天晚上就算了，今天晚上我看天气预报好像下雨啊，等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哪天有空咱哪天去整。那你要再等两天吧，设计师的排期就排到下周了，你要再多等段时间的话，装修吧本身你晚一周开工啊，你就是你要入住的话就得晚个一到两周了，就时间会更长。并且呢现在是马上就步入夏天了，那你夏天散味儿，秋天入住，这个节奏你要不就赶不上了，这五月都快过半了，你要等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再开工的情况下，你这房子住进去就得二七年了。反正现在已经到手了，你要今天不尽快决定要装的话，反正你物业费也得交，这个钱嘛别浪费，赶紧去体验美好生活啊。当然了，如果是你是老房翻新或者是二手房改造，这个念头估计大家不是说一时半会儿有的，你肯定是想了好长时间了，甚至说好多年了。然后今天趁着这个机会，优惠福利很丰富，您来了解一下，家里的老房子问题也不少，
1: 对，
0: 赶紧趁着这个机会改改。我们 N3 套系当中对于老房翻新的这部分优惠呢，也有一些啊，也有不少的帮助。像老房翻新当中呢，我们会给您去送些防盗门啊、智能门锁呀、这个给你水电全改啊，都是为了让大家伙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住进这个房子里咱就得劲，住进去就开心，而不是说去住进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对于装修公司的啊售后和质保，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点啊。像国标啊，标准就三年五年啊，就这些好点的公司呢，在五年的基础上给你升级到八年啊，再好一点的升级到十年。像叶之峰呢，水电防水工程二十年的一个质保。那再有呢，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就这个帮助对于大多数小伙伴来说是非常超值的。那这些呢就仅限是我们线上电台渠道的客户，因为说实在的，咱们915的朋友们啊确实比较优质啊，我们也愿意为915的客户呢去提供更多的服务。我建议您先打电话约个量房，看完之后我们的方案，看完之后你再考虑考虑合不合适。你别说方案都没看就瞎寻思瞎考虑啊，咱得有参考的一个标准。我们的叶之峰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现在打不花钱不强制，打个电话啊。如果现在您在开车或者在忙别的事情，在五点半之前找个空隙啊，30秒一分钟的时间也快啊，赶紧打个电话报个名，等个红绿灯的空就合适。电话再记一下啊，我再慢点说，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通过400-809-1099这个热线呢，您可以预约一下咱们线下门店啊，到店亲自去考察一下看一看，因为我们线下店有很多的1:1实景还原的样板间，那这也是给您之后这个房屋的装修做了很好的一个参考。另外呢，咱们到了线下门店还有这个精美的伴手礼啊，千万不要错过。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热线400-809-1099预约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量房和验房，而且呢为您免费的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这些啊都是免费的体验，千万不要错过。400-809-1099。
0: 没错，那我看到刚才已经有小伙伴打进电话来了，来自

0: 这个城阳的赵女士，那她说一直是在犹豫啊，怕装修公司跑路。那我估计您有这样的担忧啊，肯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同事可能是遇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啊，可能交了钱装修公司没有按时给你交付，或者说装修公司装了一半啊，突然间人没了。您的担心呢是可以理解的。那首先我们可以告诉您啊，像叶之峰29周年店庆嘛，也就意味着说开了29年了。那在中国呢，有102个城市都有我们叶之峰的门店，也是和央视合作的，这个跑不了。您留个电话之后呢，我们会让设计师跟您去约时间，咱们先去您家看看现场怎么样，完事呢给你出套方案，再把这个价格呢去给你细分细化一下啊，就把各项的产品配置、数量、单价给你列清楚。这样第一呢是方便您进行比价，第二一点呢是您跟其他公司比价的时候，你也知道应该比些什么。装修呢，你像纯硬装也好，整装拎包入住，或者你只是做定制或者买家具，咱比价得是按照物件去比。那你的瓷砖多少钱一块，地板多少钱一块，另外呢每个装修模式的不同，它里边包含的产品配置也不一样，面临着报价方面的问题。例如说你想要整装，那如果说我为了吸引你，我为了整个低价吸引你啊，我就给你报纯硬装的价格让你先感兴趣，后边再潜移默化的去引导你进行消费啊，这个确实是一种套路，但我们不会这么做。你要整装，我就给你做整装的方案。你说整装这边吧，我感觉太丰富了哈，我不需要那么多，我要不要做个纯硬装先？可以，我再给您做纯硬装的方案也行。但是呢，你今天呢是用纯硬装的价格去做了整装，因为我们 N3 套系呢，虽然它的原价贵点啊，但是今天的优惠力度确实大，赵女士。那我们的这个优惠呢，有29000的现金直降，30000元的沙发，这个沙发真的特别好看，我建议您来叶之峰的线下门店参观一下，看看，感受一下，躺躺试试，坐坐试试。
1: 嗯，
0: 那沙发呢，可能就是醋啊，也可能因为这盘醋包了这顿饺子，就因为这个沙发，
1: 是啊，
0: 我就定叶之峰这个 N3 套餐了，确实好看啊。那除此之外呢，再送您20000元的家具券，定制志邦的定制给您优惠了10000多，再有呢3000元的换购券，这些呢是店庆期间的特殊优惠，那您已经拿到了，我们给您备注好。另外呢，其他还在犹豫的小伙伴，趁着这个机会报个名，我把优惠全部给你留住，别等说店庆结束了，价格恢复了，你等沙发不送了，升级要钱了，你说你考虑这两天你多花几万块钱也不合适。
1: 嗯，
0: 这个优惠拿到手，哪怕你是期房也没事儿啊。这个优惠呢有1年的保价期，但前提是得打电话啊。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2: 嗯，没错，
0: 对，
2: 大家抓紧时间，已经到了17:23了啊，距离我们节目结束也已经很快了。
1: 对，
2: 一定要在节目结束之前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就像柯文说的，这个时间不等人，您现在不拨打的话，您后期活动一结束，后悔莫及。如果您现在拨打了，抢下了名额，您用与不用，其实是您自己说了算，不是说您打了这个电话就一定要用。但是呢，2年之内您有装修需求的，可以先拨打占下优惠。后期呢想用你就拿出来用，如果又喜欢别的套餐了，可以直接置换。400-809-1099，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跟咱们家装相关的，赶紧拨打400-809-1099。
0: 对，电话是一定要打的。
2: 对，
0: 那咱们主要是广播渠道的优惠比较丰富嘛，当然我们也会在其他渠道去做宣传。我记得前两天呢有个是北的吧，就市北的一个男生，应该是个大哥啊。
1: 嗯，
0: 他说想等着这个过两天发工资了，那之后呢，我再想法再定啊，再报名。但是吧，这个优惠它不等人，就大家不用说我非得把钱准备足了，我就非得说就10万的预算什么，我得把这10万全攥手里之后，我再去看公司，它不是这么个道理。你可以先看，先了解，到最后你决定要定的时候再准备这个钱也是可以的，不用等钱全部都攥手里之后啊，你再想法定。今天报名呢，我们主要是先呢把优惠拿到手里边去，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去了解清楚啊，这个配置、价格、方案以及售后和质保怎么给你保障的，施工是怎么施工的，那后边出了问题怎么办，合同怎么签，你要确定的还有后续这方面的问题。而以上所有的问题你都确定明白了才到交钱这一步，而不是说今天打个电话意味着说明天就交钱，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把这优惠名额给您保留住，未来您想用直接拿出来用，不想用呢，如果说您觉得叶之峰不合适也没关系，那我给您把这福利优惠给您取消掉就可以了。那对于您个人来说，我们也不会去骚扰你的日常生活，也不会给你多打电话多发信息，顶多就是有新的优惠通知您一声啊，您看分辨一下到底是 过两天的优惠合适还是现在的优惠合适。但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啊，在今年上半年包括说下半年来说，本次的29周年的店庆，一般情况下这就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啊。
1: 对，
0: 那别再犹豫了，这节目还剩5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有朋友还想再听听，别再听了啊，先把电话打了报个名，别一会儿等节目结束了听还没听过瘾，那突然间节目结束了，这个报名渠道截止之后啊，你打电话无效了，就别让这个犹豫错过了这次机会啊。
1: 嗯，
0: 那约个时间量个房啊，我给您报报价，量房也不花您钱，你线下门店试，你正常来的话收费1-2000块钱，你啊，量房给大家解释一下，它不是那种去量长宽高啊，去量长宽高我要再收你点钱，那纯粹是我有点不太要脸了。长宽高您自己都可以量啊，恨不得我们呢不是说去量长宽高，而是说给你家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就你家这个声光水气财色行风8个项目，
2: 嗯，
0: 那就是说直白一点，你家采光如何，噪音，空气质量，门窗有没有漏雨透风的习惯，墙体保不保温，隔不隔热等等，把咱们家房子所有的问题咱们找出来，没问题当然更好啊，那有问题怎么解决它，解决问题需要花多少钱啊，解决完之后什么样，那你判断一下你愿不愿意花这

0: 个钱办这个事儿。同样的方式，你可以去别的公司再做一个部分了解，然后你判断一下，我们叶之峰帮你解决的这个麻烦多少钱，别的公司帮你解决这个麻烦需要多少钱，你比较一下谁合适，是吧？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了解一下，总归我们得迈出这一步。那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一会儿给大家去重复一下我们本次29周年的店庆的优惠，因为有小伙伴可能说刚刚开始听咱们节目。那最后五分钟的时间，今天下午打进电话的各位小伙伴啊，优先安排本周的上门量房，不会有任何的排队。那我们也会给您也去审核啊，确保您的报价单当中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增项。因为我们叶之峰也有承诺哈，就所有的被动增项呢，我们叶之峰给你买单，也保证说在报价当中呢不会有任何的失误。这个钱咱就是合同价啊，你要想再加东西你随意，你想删减东西你随意，但我绝对不可能是在原有的合同基础上再额外收你其他的钱，这个大家放心啊。今天在半小时再错过之后，明天价格可能说还能再点，但是说是沙发还能不能送那不一定了，3万块钱的沙发那不能说天天送吧，那还有升级呢，27项的核心升级，那84900块钱那也可能就没了，包括换购券3000元嘛。现在打电话，现在报名啊，报名的热线是400-809-1099。那么我再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优惠福利都有哪些。那直降优惠啊，首先呢是29000元 N3 产品的整装套餐，整装这个价格优惠完之后，相当于你拿了一个硬装的价格去做了一个整装啊。那29000的现金直降，30000元的无磊明星同款的沙发啊，是这个电动沙发，并且呢黑色质感呢非常好看啊，您可以来现场门店试坐试躺一下。还有27项的核心升级，价值呢84890元。8.5万啊，这个核心升级呢，像其他公司可能会收费的一些价钱项目，全部给你包含在标配产品里边，您可以去看看这里边到底说值不值这个价。有朋友可能比较好奇啊，8万多啊，我不信，我必须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值8万多。您可以来瞧瞧，我把具体的产品配置表、具体的27项升级全部发给您看一看，您自己也判断一下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除了30000元的沙发之外，再送你20000元的自营的家具券啊，像顾家的那家具，包括慕斯的床垫，任意购任意买。还有换购券3000元起啊，换购券可以换的东西也非常多啊，不是说只有局限性啊，就只仅限于这个和这个，那和强买强卖有啥区别了？我们的换购券也好，家具券也好，选择的空间范围非常丰富，你也可以来线下门店考察之后再做装修的决定啊。那包括老房翻新的专注福利啊，拆除包，包括防盗门啊，智能门锁、水路电路全部帮您改掉，让您的家不再有任何漏水的烦恼。同时呢，我们定制的优惠呢，志邦的定制也给你做了10000多的优惠啊。那志邦定制在这个行业里边呢，也属于领先的一个水平。那量房啊、设计啊、报价，你需要交的定金、意向金、设计费全部给你免掉，仅限于今天5点半之前拨打电话报名才有效啊。今天这个电话可是值好几万啊，不管你现在是堵在路上，还是说刚到家，还是说刚准备说下班啊，现在打正正好好，打晚了管不上这么多了啊。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是400-809-1099。

0: 国土家第一城啊。那么我们可以全面的了解当地的土司文化和苗家文化。
1: 是的，你看我们整个行程也非常的丰富，自然风光我们都有了，还有就是人文的这种体验。
0: 对
1: 啊，那当然还有我们新增的像土司城和龙陵宫这样的一些景点啊。可以说这一次真的是相比我们以往更加的丰富，性价比也更高。那我们这次成人的价格呢，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那如果说您对于这一条线路感兴趣，5月27号到31号之间，咱们5天的时间，跟着明通，跟着我一起啊，前往恩施去打卡旅行。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85702926。
2: 没错，这个余额啊，报名的这个非常的火爆啊，所剩的名额真的是已经不多了啊。5月27号到5月31号，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休个年假。你看，我就准备过两天休年假了，因为正好也已经是到了马上6月份了嘛，这一年也过半了，对吧？
0: 对，
2: 咱也放个年假，调整调整，休息休息啊。
0: 奖励给自己一次这个舒服美好的旅游。
1: 对，
2: 说到这个，我看小宝你最近一直带你的朋友在青岛
0: 啊，
2: 发的那个朋友圈也不知道为什么迎着这样的海风在海边逛，就我特别爱看你的朋友圈。
0: 一个湖北的朋友啊，他也是湖北的一个地接导游啊，也是带团来我们青岛。
2: 你作为东道主啊，
0: 对对，然后我们相约在栈桥，因为他第一站来青岛是游览栈桥嘛，我们就约在栈桥。没想到昨天风这么大，站在风中都被吹凌乱。
2: 对，他在那凌乱的跟他都没有。
1: 确实，这个时间可能咱们青岛，你说这个天儿呢，相比于其他热的地方，咱是挺
0: 热
1: 啊，快，但是有点这个冷热不均匀啊。
0: 对，
2: 咱只要没风嘛，
0: 对，
1: 是，
2: 其实一切都挺好的。
0: 但是去到恩施啊，那个气候呢，真的是非常舒服。
1: 对，
2: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也真的建议大家，恩施呢，就是刚才不是也说到了吗？你给自己放个假，或者是让父母去玩一玩，因为恩施这个季节确实最好的。
1: 是的，
2: 你再往后，你说它不
0: 热
2: 吗？热，它不可能不
0: 热
2: 呀。
0: 热
2: 热，是的，
0: 7、8月份，而且呢，团费也高了，
2: 人也多呀，小朋友们也多了。
0: 现在呢，错峰出游啊，五一之后错峰出游，性价比呢是最高的，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
2: 4280，一价全含，零自费，还是直飞的，会员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机。咱落地之后还是2+1的那个大巴，然后连住4晚不换酒店，各种的特色美食都给您安排了。关键是刚才小宝已经跟您真的是详细的介绍了各个景区，咱是深度打卡，所以说赶紧报名啊！
0: 是
2: 这个。85702926，不论是5月份给母亲节的礼物，还是6月份给父亲节的礼物，这个都合适，
1: 都合适，
2: 正好在中间。
1: 对，在这个5月底的最后这几天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期其实也只有20个名额，现在没有那么多了，
2: 没有那么多了。
1: 也是希望想要来了解咨询的朋友，赶紧拨打85702926。
2: 好，感谢小宝，就到这里，
0: 谢谢，
2: 再见，
1: 拜拜。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angamo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0: Hello， 各位小伙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2: 各位好，我是明通。
0: 哎，接下来呢，是我们吃在青岛购物车环节。
2: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购物车环节呢，要重点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五月的另外的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日子，一个非常甜蜜的日子啊，那就是520，当然你也可以过521，都是可以的哈。
2: 对，
0: 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明通和一涵也在聊到这个话题，就是五月份真的是一个隔几天就过个节，隔几天就给我们一个惊喜的日子。你比如说有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以及我们的五天假期，然后呢是昨天刚刚过去的5月10号，就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的母亲节。
2: 对，
0: 接下来就是520521的日子，那没过多久其实到了六一国际儿童节了，那就是节日一个接着一个，那我们也要给过节的小伙伴，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给我们的甜蜜的另一半准备礼物了。
2: 没错啊，这个是一定不能少的啊。当然呢，表达心意的方式也很多种啊。当然您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礼品的选择这个范围也非常的广啊。
0: 是的，
2: 从这个咱们的大牌美妆的产品呀、日常的家居日用的产品呀、还有就是一些营养保健的食品呀等等啊，可选性非常强。
0: 对，吃喝玩乐游购娱嘛，各个方面嘛，都在我们平台上可以看到。那可能有的小伙伴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他就纳闷了，说你说的平台是什么呢？啊，如果我们的老听众肯定是知道的，我们的忠粉一定都上来购物啊，肯定是消费过的，那也是好评如潮。我们有好多个我们的福利群，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福利群里面来，每天都有像什么红包啦，或者是这个一些群内的这个特价的单品啦都有。那参与的方法很简单，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再说一遍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同名的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就可以了。
2: 对，
0: 回复商城进入到平台来啊，我们的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有，而且我们是一个平价的商城，就是每一款产品呢价格都不贵啊，真的就是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而且呢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
2: 嗯，
0: 我们的价格优惠福利非常的大，尤其是在接下来的我们的活动接踵而至了。
2: 对，
0: 从今天一直到5月21日，我们发放520元的组合券包啊，200元的大额满减券1张，100元的通用满减券3张，10元的无门槛券2张啊。所以说呢，您先上来在我们的首页上看一下，因为您现在可能开着车啊，听了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呢，就觉得这个能行吗？靠谱吗？啊，这东西行不行啊？价格怎么样啊？活动怎么玩啊？其实我觉得您不用纠结和犹豫，直接把手机拿出来啊，趁着这个比如说等红绿灯的时间呀，或者是到了家楼下了停下车了，把手机拿出来关注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到平台上来看看我们的活动。
2: 嗯，是的啊。那我们今天给到您这个520元的这个组合券包啊，像200元的券、100元的券、10元的券全都有、啊，
0: 全都有啊！先把券领着，
2: 对，先领上。这因为这个数量有限啊，你要是现在不领的话，可能你回头再想领，哎，发现领完了啊，
0: 没错，
2: 千万不要错过。那当然这些呢，你要满1000元就可以抵扣200元啊，然后这个满500元就可以使用这个100元，那10元的是无门槛的。那说到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些产品呢，我觉得真的也是特别的应景了，520。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这个日子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您特别推荐到的第一款是520的一个特别礼物，来自于 YSL 的这个
0: 圣罗兰
2: 的这个浪漫自选礼盒，自由至上的香水50毫升，然后再加上正装的口红2.2克，再加上皮革迷你气垫5克啊，这样的一整个组合的话，原价1600

0: 有21都可以选二啊，这个都是可选的。再一个，你比如说这个杨树林的，就是这个圣罗兰的这个迷你的这个皮革黑气垫，
1: 嗯，
0: 那么它呢也是有两种色号的啊，您可以自由来搭配选择，而且我们都给您配了精美的礼盒，加上礼袋的，
1: 嗯，
0: 节日礼物首选，不管送人还是自留，都是非常有品的啊。所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原价1640，今天只需要358，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保税仓直发。那其实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多选一些，你多选一些呢，你拿回来以后呢，可以自己看一看更喜欢哪个你就可以留下，或者对方更喜欢哪个就留下，
1: 嗯，
0: 不喜欢的全额退货退款。
1: 哎呦，是的，我现在好像发现咱们这个平台当中这个200元的这个券是不是已经领完了啊？这个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啊，
0: 那抓紧时间吧，先看看吧，先上来看一看好吧，
1: 看看
0: 我们也问一下这个平台什么情况哈，
1: 是的，这个说明其实这个大家领券热情非常高，
0: 嗯，
1: 你哪怕说哎，我今天可能还没有选好要买什么，你先把券领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它在有效期内，我们从这个今天一直到5月21号都是有效的。
0: 对，
1: 那只要您满足这个券的使用的要求，那您就可以直接来抵扣。因为我们音乐商城的这些产品呢，平时可能是一个价格，那到了节日它肯定是有优惠的啊。
0: 还可以领，还可以领。我刚才看了啊，
1: 那还可以领啊。
0: 嗯嗯嗯。
1: 那这个大家如果进去之后，这个也可以来刷新一下看一看。那当然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这款浓缩修护眼霜啊，这款的话礼盒加礼袋520块钱，哎，
0: 嗯，
1: 这个就可以领取这个100元的券，
0: 嗯，
1: 您就可以来立减100元，满500减100啊。
0: 对，就大家赶紧上来先把券领了啊！52有21都可以选二啊，这个都是可选的。再一个，你比如说这个杨树林的，就有21都可以选二啊，这个都是可选的。再一个，你比如说这个杨树林的，就是这个圣罗兰的这个迷你的这个皮革黑气垫，
1: 嗯，
0: 那么它呢也是有两种色号的啊，您可以自由来搭配选择，而且我们都给您配了精美的礼盒，加上礼袋的，
1: 嗯，
0: 节日礼物首选，不管送人还是自留，都是非常有品的啊！所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原价1640，今天只需要358，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保税仓直发。那其实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多选一些，你多选一些呢，你拿回来以后呢，可以自己看一看更喜欢哪个你就可以留下，或者对方更喜欢哪个就留下，
1: 嗯，
0: 不喜欢的全额退货退款。
1: 哎呦，是的，我现在好像发现咱们这个平台当中这个200元的这个券是不是已经领完了啊？这个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啊，
0: 那抓紧时间吧，先看看吧，先上来看一看好吧，
1: 看看，
0: 我们也问一下这个平台什么情况，
1: 是的，这个说明其实这个大家领券热情非常高，
0: 嗯，
1: 你哪怕说哎，我今天可能还没有选好要买什么，你先把券领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它在有效期内，我们从这个今天一直到5月21号都是有效的。
0: 对，
1: 那只要您满足这个券的使用的要求，那您就可以直接来抵扣。因为我们音乐商城的这些产品呢，平时可能是一个价格，那到了节日它肯定是有优惠的啊。
0: 还可以领，还可以领。我刚才看了啊，
1: 那还可以领啊。
0: 嗯嗯嗯。
1: 那这个大家如果进去之后，这个也可以来刷新一下看一看。那当然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这款浓缩修护眼霜啊，这款的话礼盒加礼袋520块钱，哎，
0: 嗯，
1: 这个就可以领取这个100元的券，
0: 嗯，
1: 您就可以来立减100元，满500减100啊。
0: 对，就大家赶紧上来先把券领了啊！520的券包，爱意有礼，限量100份，先领了。刚才我就咔咔咔一顿领，
1: 对，
0: 先把这些这个优惠券领到手，然后呢你就可以分别来使用了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有好物礼盒啊，520的爆款的产品，你包括各种的套盒啊，而且大部分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球购的啊，还有特价清仓的，就是保税仓清仓的也有，你比如说有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套盒，然后有这个迪奥，哎，迪奥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套盒啊，这个迪奥就是花样甜心的香水，
1: 嗯，
0: 配上这个布灵布灵的这个唇膏啊，大家都可以上来看一看，包括你想买你这个海蓝之谜的啊，还有这个我再找有没有啊，有这个肌肤之钥的，
1: 对，
0: 还有这个兰蔻的啊，就是兰蔻之前我们卖的特别火爆的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
1: 嗯，
0: 这个原价真的是这个价位，其实我都不用多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今天我们给到你999元，我们平台上日常的价格都在2100块，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而且你还没有用券嘛，你还可以叠加券来使用。
1: 对，券后就是899了。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些套盒，套盒还有很多，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想要更多 你可以去点一下。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520。

0: 名的爆款的一些饰品，你比如说像珍珠啦啊，就是这个还有一些手表啦腕表什么的都是有的啊。再一个就是其他，哎呦，这个已经古龙香水已经售罄了啊，古龙香水已经售罄了，也就是说咱别只想着给女同胞买，那么男同胞也过节是不是？
1: 是的，
0: 又不是三八女神节是不是？
1: 对，可以给男士们稍微表示一下啊，
0: 对，稍微表示一下，
1: 礼物不用那么贵重
0: 啊，对，
1: 但是表达
0: 有就行啊，要啥自行车有就行啊。
1: 是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像包括如果是送给男士的话，还有一些男装，
0: 那有的有的，
1: 对，像这个皮尔卡丹什么圆领的卫衣啊等等啊，外套啊，这个 T 恤啊。等等啊，都有啊。
0: 是，当然你不一定非是为了520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去准备。如果你正好到平台上来了，你像我们还有19.9的专区，我们还有户外的专区，我们还有更多的零食的专区，还有原产地直发的专区，还有我们的这个防晒专区哦。好多啊，好多防晒专区里的这些产品都售罄了，包括有国货的优选专区都有的，您不妨上来看一看。
1: 还有一个包包的专区，
0: 对对对，
1: 特别划算，特别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样式，您可以来选择啊。
0: 来吧，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1: 没错，
0: 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就可以了。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统统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915时代青岛购物车。
1: 来吧，18:37，各位小伙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2: 各位好，我是明通。
1: 嗯，那接下来的购物车环节，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上车。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五月份的甜蜜日子在下周即将到来。
2: 没错，
1: 520，或者是有的人要过521、啊，不管你是过520还是521，还是两个都过，总之有一些这个节日的仪式感是必须要到位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音乐商城呢给到各位一个520的组合券包，啊，您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先进行领取，不是说你领了就一定要购买什么东西哈，至少你先把这个券呢收入。对呀、啊，你不抢白不抢，抢了不白抢。
2: 对，因为现在这个券数量也是有限的，
1: 100张，
2: 你得先抢下来之后、嗯，哎，然后你看看到底要买什么，你自己再考虑啊。但是你不抢的话，错过这个券呢，真的是太亏了。
1: 哎，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包括明通在内的各位小伙伴，尤其是那些特别纠结、特别犹豫的双鱼座，也是我，我也是双鱼座啊。
2: 我们俩都是、
1: 哎，都是啊，就是别纠结，别犹豫了，因为咱在。刚才我看那视频看的这嘴都瓢了，我跟你说这个刚才那个视频真的是非常搞笑，就是这个模仿嘛、语言的模仿啊，一个男生模仿老太太说话，你别说模仿的还真挺像的、导致我现在普通话也跟着这个转不过来了啊，老想带方言。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呢先把券给抢下来，然后呢你在购买的时候呢，不论你买与不买啊，先把券抢下来。如果说您看好了哪一款产品，您可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如果你之前没在我们平台上消费过的话，买来试试啊，如果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可以全额退货退款、但是你不用纠结和犹豫，因为你可以比如你看好了 A 款，看好了 B 款，看好了 C 款，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全部都买回来，然后你看一看喜欢那就留着，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
2: 对，
1: 平台上2000多款产品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都是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的，而且我们的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
2: 哎，
1: 您可以看到我们平台上它是有专区的，一个一个的专区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个呢就是专门的保税仓的专区，也就是大牌美妆的全球购的专区、您可以自行点击看一下。而且呢为了迎合520、521的到来，我们基本上做的都是套盒，
2: 对，
1: 都是套盒啊，

0: 这个价格您可以看到上面写的价格，就是上面打了那个横线去掉那个价格，是我们日常的价格，还不是专柜的价格。
1: 嗯，
0: 我们日常的价格就比专柜的价格要便宜很多。那么现在那个大的那个字的就是我们目前的价格，但是还不是您有购物券之后的价格。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你结算的时候实际上还能打折啊。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520的组合券包呢，里面有200元的大额的一个满减券，
1: 有
0: 一张，100元的通用满减券有3张，10元无门槛的券有2张。
1: 对，
0: 刚刚我们那个200元的大额券已经售罄了，然后我们现在又补货了，又可以抢了，所以说赶紧先把它给抢下来。
1: 对，
0: 然后呢您可以看一看喜欢什么，因为它可以分开用嘛，所以说呢您可以呢比如说哎买一件啊超过多少钱的咱们抵用一张，那么还有一些无门槛的，那么你可以随便买点什么，我们有19.9块的专区嘛，您可以随便买点什么，你像19.9块你抵10块，那不就才花9.9块吗？还包邮到家啊！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哎，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音乐商城当中啊，产品也是琳琅满目，也是特别应景啊，适合在520这个特殊的日子，哎，送给您心爱的人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我们的可选性非常强啊。
0: 嗯，
1: 您在看我们的专区当中啊，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的美妆福利产品，这些产品的品质可以放心。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担心说，哎，这个为什么？
0: 价格这么便宜，
1: 对，那么贵，你们这么便宜啊？首先品质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0: 打断一下明通啊，200的又抢光了啊，
1: 哦，
0: 又抢光了。这样我再去说一下，
1: 哎，这说明
0: 再跟平台说一说，
1: 这说明这个大家都是想要奔着这个一下子基本上得1000块钱左右东西去买。
0: 对呀，啊，是啊，
1: 一看这个
0: 等于打八折呢。
1: 对，
0: 平价基础上再打八折，啊，
1: 对，1000减200，那才花800块钱，你买一套套装可能也就。好一点的，而且比如说平时可能4000-5000的，现在也可能就1000左右，你再减一个200，那可能就更便宜了。
0: 是是，举个例子来说吧，各位小伙伴，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在专柜卖到6000多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我们平台上平时是卖到3100，
1: 嗯
0: 啊，就是专柜6000多，我们平台上一般就是5折，就是日常啊3100，那这一次给你直接打到了1399，你再用上那个。100的那个不是100了，这个可以直接用200的券了，
1: 嗯，
0: 那您算算再用到200的券是不是就才1100来块钱了。
1: 对，
0: 就非常的便宜。那么现在呢你先上来把其他的券领了，我看看这个200还能不能补仓，如果能补仓的话你再上来把它领取一下好不好。所以说呢赶紧行动啊，你真是手慢无，这是第二次补仓了啊。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1: 对，
0: 您可以上来看一看有520的这个爆款的抢购的套盒，你像这个全球购的雅诗兰黛呀，然后还有这个迪奥的香水套盒啊，包括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蓝之谜啊，还有兰蔻的这个精纯啊，真的建议大家，它是999嘛，
1: 嗯，
0: 你再稍微的加点什么，然后超过了1000，那么你不就可以再减200了吗？
1: 对，
0: 对不对？你这个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包括我们520的这个饰品的专区啊，腕表啊，然后珍珠项链啊，还有就是这个保税仓直发的专区。还有就是服装的专区，男士服装、女士服装都有，还有包包的，以及养生专区、按摩专区，19.9块的专区、出行专区，还有这个零食专区，以及原产地直发专区，以及防晒专区等等。自己上来看一看，因为太多了啊，什么酒水茶饮啊，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商城，
1: 对，
0: 记得先去把券抢了，
1: 先抢券，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就是不论你买与不买，先把券抢了，你可以抢了之后呢，你晚上睡觉之前在我们平台上逛一逛，你也不用纠结和犹豫，啊，不论是给另一半买，还是给家里啊去添置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都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喜欢就留着，不喜欢你就全额退货退款。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啊。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就是暑期的线路啊，
1: 哎。
0: 如果说你已经有心目当中目的地了，比如说刚才有咨询澳洲的，
1: 嗯，
0: 还有咨询我们欧洲的，还有欧洲的，你看现在有好多家都是孩子们可能这次是在6月17号之后好像就已经中考结束了啊，
1: 嗯，
0: 就是咨询能第一批出去玩的，还有咨询那个叫呼伦贝尔草原的啊，很多，对，咨询哪儿的都有。那么你想去哪儿，你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给你备注好，一旦这个线路出来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到您，绝对不会耽误您出行。
1: 对，
0: 而且我们承诺导程最低价，差价三倍返，电话是85702926，85702926。那说到了澳大利亚。

0: 因为刚才有咨询澳洲的，在这儿跟您说一下，我们有一个特价澳洲，当然这个在暑期是不可能这么便宜了。
1: 对，
0: 六月份的最后一班，6月4号，
1: 6月4号
0: 到13号、一个10天的行程。
1: 对、目前这个咨询量非常的大，
0: 非常大。
1: 这个很多朋友一看，哇，这个价格确实也惊到了，因为
0: 8999，
1: 跟我们上一期发的是一样的，
0: 跟首发团一个价，
1: 对，每人呢8999元啊、低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呢，咱们这个。只要报名还赠送您旅行 WiFi。那当然呢，这次包含的内容也非常丰富，10天畅游悉尼、墨尔本、坎培拉、奥尔伯里4城。然后呢，去打卡悉尼歌剧院呀、皇家植物园呀、格里芬湖啊、小人国花园啊等等啊，还能去到当地农场喂袋鼠、看考拉、观赏剪羊毛。可以说上期咱们的听众朋友回来之后反馈都非常不错啊。
0: 对。
1: 然后呢，包括咱们全程精选的都是4钻酒店。

0: 优选国航航班，独家赠送出行大礼包。你像刚刚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我们要去北京，去乘坐飞机吗？那肯定的，因为青岛没有直飞。
1: 对
0: 啊，青岛没有直飞，所以我们是去北京，然后乘坐国航的航班。但是我们呢，还赠送给各位一个出行大礼包，包含了签证费、境外这个司机导游小费，以及赠送您随身 WiFi 等等。记好我们的电话：85702926，85702926。
1: 是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在5月27号有明通我来带队的这条前往恩施的双飞5日游，现在呢也是名额所剩不多了啊。这个时间呢，首先去到恩施呢，气候气温非常的合适啊。那老年朋友其实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出发，不用担心劳累，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的合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全程升级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升级了直飞的航班，从青岛直飞恩施，为您节省很多的时间啊。同时呢，我们还带您去游览像恩施大峡谷啊、云龙河地缝啊，包括平山峡谷，这也是很多线路不包含的。我们独家为您安排了平山大峡谷，包括呢船游清江峡谷，穿越索布亚石林、仙山供水，打卡龙陵宫溶洞，还会去到当地的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的文化。每个人呢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20人的小团现在呢所剩名额不多，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明通和一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2: 也多了起来，因此这个时候过敏患者的病症就显得更为严重了。过敏源可以分为常年过敏源和季节性过敏源。常年性过敏源一年四季都存在，比如说像尘螨、宠物携带的过敏源等。季节性过敏源顾名思义和季节有关，春天一般来自树木，夏天一般来自霉菌，秋天往往来自杂草。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生活中几乎不接触花朵还会出现花粉过敏呢？其实花粉过敏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花，自然界的花粉传播主要分为蜂媒和虫媒两种形式。桃花、樱花通过虫媒的方式进行授粉，通常不会引起过敏。而杨树、柳树这样一些通过蜂媒进行传授花粉，更容易在春天招惹花粉过敏。那么过敏人群遇到这些树要特别的留意了。医生介绍说，正常情况之下，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和清除外来的病原体，如细菌、病毒等等，同时呢对自身组织保持耐受。而过敏反应是免疫系统对一些通常无害的物质，比如尘螨、花粉、某些食物产生的过度免疫反应。那么以下三类人群就要格外注意了。首先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容易对室内过敏源过敏。中老年人群呢，因为慢性病用药较多，出现药物过敏也就较多了。另外青壮年是相对高发的，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呢免疫力比较强，但是户外活动呢也比较多，接触过敏源的几率也就更高一些。医生表示，花粉进入人体的途径不同，引发的症状也就不同。比如说有人是呼吸道过敏，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如果进入支气管可能还会引起支气管痉挛，这里就包括了像流鼻涕、打喷嚏、鼻痒、呼吸困难、呼吸不畅等。黏膜，有的花粉是通过黏膜，比如说眼睛黏膜进入体内，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过敏性的结膜炎，包括眼睛痒、不舒服、有异物感、流泪。花粉通过接触皮肤过敏，多处暴露部位可能会出现瘙痒、红疹，主要是出现了面部和脖子为主。那么春天过敏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过敏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

0: 氯定他定、普尔敏等相关的治疗过敏的药物缓解症状。还有朋友会咨询说，预防过敏可以提前用药吗？临床认为，做好预防比出现过敏症状之后再治疗会更为有效。而对于有明确过敏症状的患者，一般建议在春季花粉季前至少2到4周就开始使用预防性药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吃，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如苹果、小白菜、菠菜和西红柿。吃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如苹果、小白菜、菠菜和西红柿。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避免吃海鲜。过敏性荨麻疹，家中建议备好像氯定他定、扑尔敏等相关的治疗过敏的药物，缓解症状。还有朋友会咨询说，预防过敏可以提前用药吗？临床认为，做好预防比出现过敏症状之后再治疗会更为有效。而对于有明确过敏症状的患者，一般建议在春季花粉季前至少2到4周就开始使用预防性药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步穿过 CBD 或停留于绿野微风，不需限定打卡，自由转场，职场能量拉满或球场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坐标。抽个空吧，你说个地儿，一起享受放空。
2: Simon Radio 扫地音乐剧。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春天是少女的裙摆和满片温柔的花草，春风有幸，花开有期。 Simon Radio 绿色的声音。

凌晨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护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言者。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嗨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1: 你有办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起。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1: 星光月未眠，星光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

的节目向您介绍防震小知识，安全无小事，防震减灾。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防震小知识，安全无小事，防震减灾正当时。地震虽然目前人类无法避免和控制，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一些避险技巧，也是可以从灾难中将伤害降到最低。地震防范知识科普，首先介绍地震，按照大小可将地震划分为以下四类。弱震，一般是指三级以下地震，通常人体是没有办法察觉到，只有通过仪器才能被记录。有感地震，这里指三级以上五级以下的地震，人们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一般不会造成破坏。破坏性地震，专指五级以上能够对地表及建筑物造成相当破坏的地震。严重破坏性地震，专指七级以上地震。在学校如何避震？如果正在上学，可以在教室当中，在老师的指挥之下迅速抱头，躲在各自的课桌之下，或者有组织的迅速撤离教室到安全地方。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要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公共场所如何避震？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慌乱，不要拥向出口，要避免拥挤，避开人流，避免出现踩踏或挤到栅栏、墙壁等。在行驶的汽车内如何避震？要抓牢扶手，避免摔倒或碰伤，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待地震过去后才下车。驾驶员要迅速停车到安全地带，并拉手刹安全制动。野外避震，注意要避开山边的危险环境。避开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防震小知识，安全无小事，防震减灾。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防震小知识，安全无小事，防震减灾正当时。地震虽然目前人类无法避免和控制，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一些避险技巧，也是可以从灾难中将伤害降到最低。地震防范知识科普，首先介绍地震，按照大小可将地震划分为以下四类。弱震，一般是指三级以下地震，通常人体是没有办法察觉到，只有通过仪器才能被记录。有感地震，这里指三级以上五级以下的地震，人们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一般不会造成破坏。破坏性地震，专指五级以上能够对地表及建筑物造成相当破坏的地震。严重破坏性地震，专指七级以上地震。在学校如何避震？如果正在上学，可以在教室当中，在老师的指挥之下迅速抱头，躲在各自的课桌之下，或者有组织的迅速撤离教室到安全地方。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要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公共场所如何避震？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慌乱，不要拥向出口，要避免拥挤，避开人流，避免出现踩踏或挤到栅栏、墙壁等。在行驶的汽车内如何避震？要抓牢扶手，避免摔倒或碰伤，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待地震过去后才下车。驾驶员要迅速停车到安全地带，并拉手刹安全制动。野外避震，注意要避开山边的危险环境，避开陡峭的山坡、山岸、陡岸，防止出现山崩地裂、滚石滑坡、泥石流等。要躲避山崩滑坡，遇到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可能运动的方向跑，切记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也可以躲在结实的障碍物之下。特别提醒，一定要保护好头部。地震时的自救措施，地震时如果被掩埋在废墟下，首先要让自己的情绪赶紧稳定下来，设法脱险，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悬挂物或者其他危险物，搬开身边可移动的碎砖瓦块，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注意搬不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防止周围杂物进一步倒塌，设法用砖石木棍进行支撑，防止余震再次被埋压。也不要随便动用室内的设施，包括水源、电源等。请您千万记住，也不要使用明火，闻到煤气或有毒异味的时候要设法用湿衣服捂住口鼻，不要盲目大声呼救，保持好体力，可用

0: 敲击声来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逃生原则一，蹲下掩护抓牢。逃生原则二，最佳线路就是停跑停。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袭来，先是纵波上下动，然后是横波左右晃，短的一二十秒，长的会持续一到两分钟，之后便会有短暂的平静期，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逃生原则三，次生灾害一定要避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防震减灾，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构筑起一道抵御地震灾害的坚实防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嗨摩尔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ts Driver， 915早安节奏。
1: 早上7点钟，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9.5 Sa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Morning Driver 9.5早安节奏，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活力 DJ Allen， 祝各位路上好心情。

0: 一点烦。
1: 感谢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在7:09跟你分享。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Travel 九又早安节奏。今天早晨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收到的用不上的礼物，来跟我们聊聊看吧。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是在我们的群落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

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在睡前最后的仪式感就是侧躺着刷一会儿手机哈。但是你不知道是这次看似很舒服的习惯呢，可能会让你的眼睛越来越累，双眼的度数的相差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你朝向的是一个方向侧卧去看手机嘛，然后双眼跟手机的距离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两只眼睛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是不一样的，光线更暗或者是视野更窄，更容易引起我们的视疲劳。另外就会诱发斜视，当我们的双眼的协同能力被破坏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双眼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哈，就会有一些斜视的成分在，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加剧的干眼症，因为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呢，这个眨眼的频率会不自觉的下降，或者是正常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而在侧躺姿势之下呢，尤其是下方眼，我们的眼这个眼睑这部分呢，可能会因为重力啊或者是枕头挤压会变得更大一些，也就导致我们的泪液的蒸发速度会加快一些哈，还是要注意一些，坐起来来看一下手机吧，对吧。也在音乐当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火星熊的青玉案，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叶城29周年的店庆期间节约直接2.9万元，而且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基础的工程终身保修承诺。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我们的520的全包爱意有礼呢，限量100份正在发送当中，10元的无门槛，满500元减100元券和满1000元减200元券的正在放送当中。另外今天早安福利是来自于 Armani 的限定红管唇釉彩妆口红的礼物啊，那这个礼物的价格呢只需要 99.9 元就可以拥有。那另外雅诗兰黛的白金逆转瓶精华水的一个套组礼盒，精粹水还有附赠三个中样吧，价格是399元，都是今天早上的早安秒杀品，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那各位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得到了。都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Sano Radio。
2: Relax, have a nice dinner, watch some TV, take a nap.
3: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想征询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现在叶芝峰年庆29周年，直接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你家更加的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早上起来呢，活动一下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减肥的时间哈、啊。如果你可以早起起来跑跑步的话呢，就更好一点了。那最近在广东的深圳呢，有一个女孩子，她为了快速的瘦身，跟风效仿了网红流行的一个生酮饮食，连续近2个月的时间，彻底的戒掉了主食，日常呢只吃一些高脂高蛋白的食物，结果呢，像脖颈啊，还有腋下呢，长出了一些黑起皮，而且呢浑身的乏力口干不适，检查之后呢才发现是确诊为胰岛素抵抗合并严重代谢紊乱啊。当然在这个医生的调理之后呢，目前的身体呢逐渐是恢复了正常。医生也提醒说呢，糖尿病成因比较多，有一些是先天体质，也有一些是因为后天的营养的失衡以及极端的饮食共同带来的代谢类的疾病，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啊，一定要均衡的饮食，规范的作息，这才是养生瘦身的正确的方式。苏打绿共舞。

这是来自整整才一年的天空，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呢喜欢在室外撸串啊，尤其想吃一些野馄饨，在青岛地区。最近在湖南的岳阳，他们的烧烤学院呢再次登上了热搜。学院是在2026年的3月9号正式启动2026年的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训班的招生，吸引了超过4000人的报名，最终呢只筛选出来了30名的学员开班，录取率大概是在 0.75%， 学费是5800块钱，为期一个月的时间。控制人数呢，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教学的质量，让每个学员都可以有实操和指导，更直接的现实原因是学校配套的学员的公寓还在改造当中，最终呢学院是安排学生在酒店里面住宿，每个人呢每天晚上呢需要支付50块钱，剩余的费用呢全部是由学校来承担的。这个烧烤学院哈、还真的是想知道他们在学一些什么。当然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演选相声当中啊，告诉大家我们的早安福利品是来自阿玛尼的限定红管唇釉彩妆红口红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只需要 99.9 米的价格就可以了。那另外呢，雅诗兰黛的白金逆转瓶精华水的套组，那这个精华组呢是一袋三，你其实从图片当中就可以看到，它就是200毫升的白金水，再加三个50毫升的白金水，到手的价格是399元。另外呢今天首页呢各位要领取的是我们的520的券包，10元的无门槛，还有满500减100和满1000减200的优惠券，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幸福特写来自陈丽。

0: 迹象站。
1: 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今天是晴天，温度呢是在14度到19度之间，南风3到5级，此刻有雾，温度14度，体感温度11度，南风达到2级，相对湿度是 98%。 今天日出时间是4点54分，日落时间是18点56分。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 400809109，叶之峰29周年店庆期间，只要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你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的基础的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赶紧来拨打400809109 400809109。